0: 在滴滴巴巴早上好微信公众号回复小肉，
1: 小肉，
0: 小肉获得二维码，关注交广小肉企业微信号。
2: 却轻轻地走出门
3: 这个好辛苦啊
4: 有点撕心裂肺。
3: 对对，其实人到一定年纪之后啊，这种纠缠的爱真的是不要选择它，
4: 尤其是在大热天。
3: 对对对，
4: 最怕的就是内耗，
3: 烦死了，一天晚上查岗然后要试探啥，
4: 当你发现跟对方聊天聊的已经开始有点情绪上头的时候你就选择结束。
3: 对，
4: 哎，就选择结束。
3: 是，
4: 我觉得千万不要让自己生气。今天刚刚雷老师还讲呢，市第一医院一天接诊心肌梗死的病例有十多起啊。
3: 对啊，
4: 这个时候不要让自己着急上火。
3: 这心脏啊是咱们最重要的一个，
4: 对，
3: 在单位讲是一个重要的部门啊。
4: 哎，生气犯得着吗？
3: 对对对对对。
4: 今天是2026年的7月31号星期五，8点。

0: 抗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丰乃宝蜂胶液采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不使用任何添加剂、复形剂，纯正浓缩原液，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服用更安全。丰乃宝蜂胶液天然更优质，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蜂胶还看丰乃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9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2: 大家好，我是出行助理青青，我们来关注一下省内高速路况。提醒大家，吉尔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离昆山出口5公里有。
1: 你好。
3: 各位上午好，上午的9:04，这里是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此刻正在直播的是专业维权节目交广双声道，我是于洋。今天是7月31号星期五啊，又到周末了，祝大家周末愉快。来说下参与方式，各位在生活当中遇到的问题、遇到的困难，此刻可以找我们反映投诉，拨打热线02596911-2号键，我们节目组的记者此刻正在接听大家的投诉电话。另外呢，还可以选择发微信，在公众号里搜索交广网的官微 JSJS1011 以及节目的官方微信号 SSD110，这两部官微呢都是在下拉菜单找到双声道投诉的板块，填写具体的投诉内容。此外呢，还可以下载大蓝鲸 APP， 在首页主播号专区搜索孩子上什么，上
4: 公办初中。哎，公办初中。
3: 但是是不是不符合条件呢？
4: 不符合陆家这一片的条件，但是昆山其余的区镇我符合。
3: 你这样，你把这个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跟大家讲清楚好吧。你是就是外地人在昆山务工工作，已经有20年了。
4: 有22年了。
3: 嗯。
4: 我也是独自一个人带着两个娃在这边一直工作了22年。家庭条件比较困难，所以上民办学校承受不住。
3: 嗯。那根据当地的孩子的入学的政策来讲的话呢，你们家是可以上公办初中吗？
4: 如果按陆家这一片积分，我不符合。
3: 你现在住在哪里啊？
4: 我现在住在春江家苑，属于开发区。
3: 春江家苑小区。
4: 属于开发区。
3: 是一直在这儿居住，还是临时搬过来的？
4: 不是，我在这边住了6年了。
3: 嗯，那你应该是有暂住证的吧？
4: 有暂住证。
3: 上面有没有标注是属于哪个区？
4: 属于开发区。
3: 昆山市经济开发区。
4: 经济开发区。
3: 那孩子是不是就应该在经济开发区上学呢？
4: 孩子应该属于经济开发区，但是他们划区说开发区，这个春江家苑离陆家学校的区域比较近，他们划为陆家附中。
3: 小区就暂住的这个小区，它是属于开发区的。但是它的地理位置呢，离陆家镇比较近，
4: 是的，
3: 就是就近划分学区，所以说你孩子如果说想上公办学校的话，就会被划分到陆家镇的公办学校，
4: 是
3: 吧？
4: 但是
3: 为什么呢？现在是遇到了什么具体的问题？
4: 在陆家积分，它最低分线是155，我的积分线是150。
3: 你们外来人员的子女如果说上学的话，他采用的是昆山的入学积分的一个政策。 你积分不达标，对吧？

0: 有达到他要求是多少分？
1: 要求陆家是155，但是开发区是148，我就是
0: 你多少分呢？
1: 我150。
0: 你150是符合就是开发区的这个积分的。就是在昆山市经济开发区的中学上学的话是满足条件的。但是呢，因为你们住的地方离陆家镇比较近，划到了陆家镇的公办学校的积分就要到155分，你还差了5分。那像这样的情况怎么办呢？你问过教育部门吗？
1: 教育部门，
0: 因为孩子就9年制义务教育嘛，孩子

0: 来播放啊，就是也是希望更多的人我们可以一起去感受体育给我们带来的力量。好，接下来的时间你可以继续通过大蓝鲸 APP 跟我们进行互动交流，那我们也来关注一下其他体育方面的综合消息。
1: 体坛快报，体坛快报，纵览体坛热点，集结新鲜资讯，集结新鲜资讯。
0: 7月30号，斯诺克上海大师赛四分之一决赛，中国选手吴一泽以6-5险胜墨菲，继今年世锦赛决赛之后再度战胜对手晋级四强。在开场，吴一泽连续打出了单杆98分和65分，连胜两局。第三局墨菲打出了单杆82分，扳回一局。第四局吴一泽抓住墨菲留下的机会，打出单杆60分，并且获胜。半场战罢，吴一泽3-1领先。而休息归来，墨菲连胜两局，追平了大比分。在第七局，吴一泽打出了单杆90分，再度领先。随后两局墨菲在鏖战中取胜，5-4反超。第十局吴一泽组合球上手，单杆55超分，将比分追到了5-5。在决胜局墨菲打丢了关键红球，吴一泽轻台绝杀取胜。所以这次又是这个在惊险的比赛过程当中最终还是获得胜利了。可是呢，吴一泽在赛后接受采访的时候说自己一点都不喜欢这种感觉。
2: 其实我并不喜欢那种感觉，就是总是没有主动权
3: 与罗伯逊的交锋战绩彰显了中国斯诺克选手的强劲实力。赵新彤将在半决赛中对阵凯伦威尔逊。
4: 其实我在去年四强就输给了凯伦威尔逊，然后那一场我也记得很清楚，是去年刚好好像在打台风，跟今天一样下大雨，所以天气特别潮湿。去年我觉得那一场我自己准备的不太够充分吧，毕竟也是去年新的赛季第一场比赛，所以我觉得今年无论遇到谁，我也是做好了准备的。
0: 好，我们也期待着在接下来的半决赛当中哈，赵新彤能够继续有强势的表现哈。按照赛程呢，这场半决赛就是他对阵这个威尔逊的这场比赛呢，这场半决赛是在北京时间8月1号啊，就是明天下午的2点钟左右打响，而且从半决赛开始，比赛都会采用19局10胜的赛制了。再来关注一下围棋方面，昨天名将柯洁九段在第六届中国王中王围棋争霸赛决赛中逆势翻盘，绝杀了党一飞九段，再度问鼎。
5: 特别是执黑的两盘棋都是一度陷入很大的劣势，因为对手也确实是我认为最强的对手王兴浩和党一飞，特别是党一飞吧，党一飞我是一直在看他的棋，因为他的棋给了我很多启发，因为我们年纪也没有那么年轻了，在围棋上，特别是党一飞可能年纪还比我再大几岁，为什么他还能保持活力，然后就是说成绩特别好，所以说他是我学习的对象，所以说我来之前呢也学了他很多很多盘棋，可能更多的不是说招法吧，可能是更多的是一些思路上的一些借鉴，因为现在 AI 大家人手一个，真的很难拉开差距，如果说下得跟 AI 一样的话，那么一定会被年轻棋手这个更用功的这个程度给打败，对，所以说我看他的棋就受到了很多启发，所以说可以说是默默关注他，虽然可能很久没有下围棋了，但是是真的所以说他是我认为最强的棋手之一，所以确实是很意外，因为就是来之前我并没有觉得我能够获得两盘以上的胜利，因为我给自己定的目标可能就是至少赢一盘吧，然后结果没有想到还是拿冠军了，对。
6: 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听众大家好，我是中国乒乓球队马龙，
7: 我是跆拳道奥运冠军赵帅，
8: 我是击剑奥运冠军雷声，
9: 我是中国乒乓球队的丁宁，欢迎收听天下体坛，
6: 欢迎大家收听天下体坛，
0: 欢迎各位继续来收听天下体坛。在世界杯结束之后，其实我们已经陆续看到了一些老将和我们说再见了。就在7月29号南美洲附加赛的次回合的比赛当中，内马尔半场替补登场，桑托斯4-2，两回合总比分8-3。所以在纽约大都会，他18岁的时候在这里出发，34岁的时候在这里停下。也许那一天就是他在国家队真正的最后一天，只是当时我们都还以为还会有下次，可是所有的告别其实就在不经意间就已经发生了，你所能做的只能是 珍惜当下，并且在告别之后去回望他曾经走过的

0: 好，看到于阳光在问哈，说婷婷你刚刚放的这首，
1: 从南京直飞六天五晚，一次走遍西北小众旅行环线，大话西游取景地，
2: 西夏王陵、
1: 乌海湖尽收眼底，重头戏杜英山越野穿越。

0: 专门设置了伶人啊，这么一个算是叫职位吧，啊，应该是一个官员哦，公务员哦，因为这个人要专门掌管藏兵的事情，在冬天里面采兵，然后在夏天里面窖藏。但是呢，在古代的时候，其实吃兵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啊，那都是王公贵族们顶级的奢侈的享受啊。那说到这个兵谏，我突然想起来，昨天看一个新闻，哎，很有意思哎，是昨天我看到说是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啊，他们这个考古发现取得了重大的突破，科研团队是通过多学科的联合检测，成功鉴定出距今大概有2300多年前的一个战国时期秦国的粮食酒残留物，然后还能够去啊，把它具体的酿造原料和工艺揭示出来。并且你知道吗，这个古酒啊，它因为是采用了这个铜壶的保存，然后呢也密封工作做得特别的好，所以到现在2000多年过去了，这个古酒基本还保存完整，挥发的比较少。哎呀，我当时看到这个新闻，我就一下子想起来颜色和我们今天吃到面条不一样的，因为它是有槐树叶子的那个汁水，所以它是绿色的。你想啊，绿色的这种面条，用熟油浇拌一下，放到井里面或者是冰窖当中冷藏，吃的时候呢加点佐料，想象一下那个味道一定很不错，对吧？杜甫在成都的时候啊，就吃过这种槐叶冷淘，为此啊他写了一首诗所以就是这个东西还是很吸引人的啊。好，刚才是跟你讲到了咱们古代的时候，大家在大热天都是怎么去创造这种美好的食物的。行啊，行，你可以在我们温度生活的互动直播间去看图留言。想要加微信的朋友可以继续去扫码啊，先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点中间的服务栏，找到互动直播间，进温度生活，有个二维码可以扫码，也可以看图留言，或者可以下载大蓝鲸 APP 底下的对话框广播互动，点击一下，找到正在直播的江苏交通广播网温度生活。
1: 谁陪着你的整个毕业季？当然是小厨娘。7月31日前，毕业宴、谢师宴、学生专享、堂食菜品85折。7、8月升学宴指定套餐送国园，青春不散场，相聚小厨娘，还有免费场景布置、环节打造，合影留念哦。
2: 一手法护一路平安，一毫里敬文明出行。江苏交通广播网、中国石油江苏销售公司邀您参与百日驾车安全挑战。7月21日起报名，邀友参与均可得15元汽油券，签到可抽100元加油券。坚持百日零违法，有机会赢取一吨汽油大奖。零违法有奖励，关注江苏
3: 天目湖，清凉爽一下，百名 NPC 互动送银票，百场演绎全天不停，鲜花竹筏美拍，林间送心清凉，水世界幻梦狂欢，国风市集越夜越精彩，山水之间天目湖，白天晚上都好玩。
4: 爱唱，
5: 那么就此定格吧。

0: 正在寻找你的眼睛，而我恰好也遇到了你。这就是我们的温度生活。
1: 欢迎回来，温度生活就在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和 FM 997金陵之声双频直播，我是苹果。那刚才我们已经预告过，说这个时间段呢，我们要来吃一吃三伏天里面一个饮品顶流。已经有不少的朋友在我们温度生活的互动直播间里面说，这个绿豆汤又怎么好了？确实，哎，我记得。我们节目里面有一位朋友，他的厨艺特别好，他曾经讲过说他们家一到夏天哦，每个星期必煮一锅绿豆汤。是谁来着？我突然一下子就记不起来，记不那么真切了啊。绿豆汤这个东西呢比较清甜，也很好喝，还解渴，我觉得应该是很多人共同的一个美好夏日记忆吧。但是你仔细的回想一下，你无法

讲到了绿豆汤啊，这么一种夏天的必备饮品。像我们现在置顶图的第一张、第三张、第四张，全部都是绿豆汤。可是你会发现它们的形态是完全不一样的啊。这个第一张就是我刚跟大家讲到的广式的绿豆汤，就是它可以任意加小料，你可以自己选。包括像在福建，他们也都喜欢这样弄个小小框框啊，里面有好多的选。配料你就可以，你要这个你要那个，然后价格不一样。最后一张呢是第四张照片啊，是我们江浙这一带的，就是绿豆汤再放点百合，这张图看起来就非常的清爽。不知道在你的家乡这个绿豆汤是怎么个做法。

0: 当我是温度，草原上体验正在雪中融化，森林中鸟鸣正在叫醒冬眠的熊，公园里流浪猫正在被陌生人投喂，办公桌上冰块正与杯中的咖啡调和，街头巷尾快递小哥正在把热气腾腾的外卖放进保温箱，生活正在被加热，被烘托，被激发，露出火红的底色，而生活中的美也正在被发现，被临摹，被雕琢，岁月正在用大把大把的绿捧出你四季的繁花，此刻阳光早已预留在你的窗口，而我的声音也即将渲染你的心境，因为这里是我们的温度生活。
1: 今天温度生活差不多接近尾声了啊，还有不到十分钟的时间，我突然觉得我应该把温度生活的这些题头啊、片花啊跟大家来重温一下，因为以后可能咱也听不着了，我都是费了心写了词儿啊，找了人录的。然后刚才听到的这个是曾经一个最长的题头，1分20秒啊，我记得有一次有一个听友还跟我吐槽过，说苹果你为什么题头要做这么长，一分多钟啊，我想快点听到你的声音。哎呀，我当时觉得好吧，然后我就采取了他的建议，我们乌色生活升级之后，我的题头都没有做太长啊，在1分钟之内。你看我是多么的听劝呀。旅程游记将走进六朝古都，这个呢是南京和邯郸一南一北两座历史文化名城共同发起的这么一个活动，因为这两个城市都是中华成语的重要发祥地。那么在8月2号，也就是本周末啊，8月2号上午的9点半，金陵图书馆1楼多功能活动厅呢，欢迎南京的小少年们走进成语沉浸式体验，只要你到活动现场就能领取成语文化衫，这是来自邯郸的礼物。那如果想要报名参加的家长朋友们可以咨询一个电话，记一下啊，这个电话有点长，1920310688888，记得了吗？1920310688，这是8月2号上午9点半在金陵图书馆1楼的一个活动啊。哎呀，还有4分多钟，来得及放这些题头吗？应该来得及吧。我们先听一个人生之美的片花啊，我特别想告诉大家，我们改版之后呢，在星期六下午的4点到5点啊，仍然是我的节目《人生之美》，我们去了解或是普通人或是名人他们的人生故事，我觉得这个栏目还是要好好跟大家推荐一下的。
0: 在人生意义这个问题上，没人是导师，成长不是轨道而是旷野，那就肆意生长吧，吃彩就欢呼雀跃，挫败就重新再来，用自己的方式感知世界，就是对的方式。温度生活，温度生活。
1: 温度生活节目里面呢。

0: 还跟大家聊到过很多值得去看一看的地方，我把它统一称之为叫旅行之美。
1: 踏上旅途，令人回味的不只有沿途的风景，更多的是面对风景如画的刹那，那些一发不可收拾的心情。温度生活，旅行之美。
0: 还记得吗？我带你们去看过很多的空间，在这个部分的内容当中呢，我们是概括为空间之美。
2: 走进一个空间，感受的不仅是房子，更是来自这个空间传递给你的感觉和能量。温度生活，空间之美。
3: 后面施工打下基础，宁沿高速起入南京绕岳高速，途经扬州、泰州，连接延庆高速，总里程约126公里，设计时速120公里。项目建成通车后，将拉直南京至盐城东西向高速通道，将车程缩短至2小时以内。以上出行信息由96777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2: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4: 城市在生长，声音在进化，从听到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声音之上，万象之中。2026年8月3日，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FM 99.7，金陵之声，全新改版，不止于听。

0: 的世界，钢铁、能源、网络、材料，组成全新的有机生命体——汽车。汽车。无论是公路上的自由驰骋，还是赛道上的热血竞技，每当我们一起深入工业脉搏，都能感受到它强劲的律动。每辆汽车都是一颗跃动的心脏，每一次加速都是出行方式的跃迁，冲破束缚，释放力量。1011车世界，1011车世界。
1: 今天是2026年7月30日，
0: 全视角剖析，深层次评论，有车有故事，车市你先说。
1: 好，车市你先说。
2: 哎，我在想啊，就是你看我们新节目改版就这么大动静吗？
1: 怎么了？
2: 都弄着这个奔驰 AMG 跑过来给我们，就是也应个景啊？
1: 怎么了？
2: 今天是我们的101车世界的收官节目，对不对？
1: 嗯。
2: 然后今天有一条消息，梅赛德斯 AMG A45S 4MATIC 最终版特别车型在今天正式发布，它为 A45S 4MATIC 画上句号。
1: 嗯，
2: 你看看，
1: 就是给101车世界画上了句号。
2: 对，101车世界今天是就是最后一期节目，然后呢，你看 AMG 说，那我们也弄个最终版吧，来映衬一下。
1: 你有没有觉得你是在映衬热点？
2: 这个价格，
1: 嗯，
2: 我一看09年的 MX5 二手车市场可能还能卖个10万块钱呢。
1: 你看看多值钱。
2: 所以就是你像你刚才讲的，当如果它电动化之后，可能会催生的在二手车市场那些燃油版本的 MX5 可能会卖得更贵。
1: 必须的，
2: 对不对？
1: 因为物以稀为贵，
2: 对对，
1: 它很稀缺嘛，对吧？再加上这种车本身它就很有情绪价值。
2: 嗯，
1: 对吧？我你说我有个燃油车的指标，
2: 哎，
1: 我老婆好不容易放我去买台燃油车，
2: 嗯，
1: 我不搞一台让自己爽的产品啊？
2: 是是 是，
1: 对不对？
2: 所以到时候可能越买越少，或者是你越来越不好买，对不对？
1: 嗯，
2: 这个可能就不一样。另外呢，就是有的时候呢，就是你看到的和你听到的和你最终发现的实际情况会有区别
1: 啊。
2: 嗯，法拉利的 Lucha 这个车当时亮相的时候，法拉利的股价是应声下跌了超了8%。
1: 嗯，
2: 大家就觉得这个是一边倒的去吐槽，是不是？
1: 嗯，

0: 但是听说啊，法拉利 Luce 发布两个月，第一年的配额已经全部卖光了。
1: 嗯，
0: 然后 CEO 说，我十分满意。你们不是说丑吗？依然会有人买呀，对不对？434万买这个车，我的天，我不得不说啊，全世界的有钱人还是真的很多啊。
1: 当天其实在上市的时候，我就讲到了这一点，就是他们的圈层跟我们想象的不一样。第一，他们可能也不会听101车世界节目啊，
0: 哎，对。
1: 然后他们的消费的这个理念跟我们也不一样，我们可能还会局限在，哎呦，这个问界 M9 卖50万这么贵啊，是没有性价比啊。他们根本就不会看什么50万、100万，因为这个车动辄就是400多万，
0: 400多万
1: 完全不是一种消费人群。
0: 对他来说，花55万欧元好像觉得跟我们55块钱差不多。
1: 那倒也不至于。
0: 啊，
1: 他们的感觉就是这是一个圈层，就是我们这个圈子里的人，我们只玩法拉利，
0: 对，
1: 或者说我只玩跟他同级别的产品。你至少你的车，你的起步得觉得这两个一合并之后，我就能够做发言人了。
0: 对，
1: 马斯克一直是有这样的想法的。
0: 目前呢，有消息人士说，特斯拉部分高管接到相关通知，需要为潜在合并的交易前置筹备相关的一些工作。同时呢，说都正在考虑，比如说分离方案、涵盖玻璃啊、出售、关停的不同这样一些选择。但是这些东西我的理解啊，那可能就是比如说在会议室里我们谈一下有没有这种可能，对不对？结果这个消息传出来之后，因为毕竟它是头部企业，它有任何的动静，很有可能对于整个汽车市场、对于科技市场、对于投资市场，可能都是一个大的一个动作啊。
1: 对，还有一点就是他为什么有这条消息出来，我只是放一个新闻出去看看市场的反应怎么样，我去试探一下市场。没想到大家如果都在说你干傻事儿啊，说就把他骂得一塌糊涂之后，好，他就不会再说话了。
0: 所以你看，就是看就是投石问路这件事情，老祖宗早都已经说这件事情了。
1: 是的，
0: 前几天的时候大家还记得吗？当时就有一个投石问路的消息，说宝马要出硬派 SUV， 长相是一个方盒子车来对标大 G， 大家还记得吗？我们在新闻里边也播了，当时我们在说这估计呢悬，是吧？现在被认为它就是一个投石问路。说此前宝马规划的硬派 SUV 对标奔驰大 G， 最早在2029年推出来的消息，据说啊，这个因为对于销量缺乏信心，这个项目已经陷入停滞了。
1: 我当天就讲了，不太可能会出现嘛，对吧？有这种硬派越野，对于宝马来讲，其实完全没有必要。第一，它现在的新车规划已经是相当饱和了，就是有很多的新车，包括电动化的产品。第二，我为什么要打造一个这个硬派的车？
0: 对，
1: 长得又不好看。要去跟大 G 去硬碰硬，何必呢？
0: 大 G 说，
1: 而且还不一定挣钱。
0: 大 G 说，我现在日子都过成这个样子了，你跟我玩儿，对吧？
1: 是的，你想当年宝马不是没有尝试过小众产品，对吧？它的 XM 像这样的一些小相对小众的产品，其实在市场当中的表现都不太好。
0: 对，
1: 所以何必再去花更多的资本？这两天其实对于宝马来讲，最大的新闻是他们已经官宣要裁8000个人了。
0: 对，这是一条大新闻。
1: 对啊，你8000个人对于这个大公司来讲是一个蛮大的一个数字了，对吧？要赔多少钱呢？真是，哎。
0: 那就看一下奥迪会不会去做一个对标大 G 的车了。
1: 为啥要做？
0: 因为之前说 BBA 三家都要去有这种，就是方盒子嘛，因为中国市场有方盒子嘛，对不对？
1: 我觉得在这个行情下，就还是先稳妥住你的优势的项目吧，就别再去折腾了，好吗？
0: 你奔驰、宝马、奥迪，你又不是小米，
1: 就是
0: 你有什么能力可以把方盒子车卖好呢？
1: 就是啊，你说小米昨天那是真的又爆了，对吧？那个发布会，
0: 我都服了。我觉得刘强东的含金量还在升高。
1: 刘强东，
0: 对啊，
1: 为什么？我不停的去走过什么各个地方的试驾什么的，然后做过测试，但是这个东西我还是会有担心，你是在极限压缩你的空间。
0: 因为有个大问题，就是对于小米本来就不太多的这种造车的经历上面来说，它在燃油这一块的，比如内燃机这一块的经验是几乎为零的，对不对？虽然他说他是跟他去共创，但大家都知道那个增程器其实就是东安自己去开发的嘛，对不对？所以就像你刚才说的，因为涉及到内燃机又涉及到散热的问题，其实我还在担心一件事情。他说他那个增程器呢可以做到首保之后3年，其实我就在想，会不会有专门的机油公司为他去研究长效机油？因为我们都知道，一般现在全合成机油的周期大概就1年的时间，他就要去氧化，你哪怕你不用你也得去换它氧化嘛，那你3年都没有去用的话，那你3年之内你的增程器当中的这个机油它能不能做到抗氧化，或者是3年都不去出现氧化，不衰减它的这个润滑的这个耐磨的这个性能，这个是我在担心的事情。
1: 所以就等3年的时间看一看这个3年过程当中它会不会出什么问题。反正我们现在就是会提出很多的一些质疑，包括它的滑轨其实都是非常占空间。

0: 的，
1: 对
0: 吧？你提出了很多好的想法，没问题，这个你想做营销没问题，但是呢你要考虑到一些物理的极限，还有它整个机械的一些布置的这样的一些东西。我觉得就是造车这事儿真的不是说我随心所欲的啊。
1: 包括它龙甲电池里边的那个新旺达或者是中创新航的电芯，就是这两家现在其实属于这个风口浪尖的这个事情，你给它电芯封进去，虽然你发布会没有提啊，你说你的龙甲电池，但是电芯大家都知道，因为工信部的这个公开文件里边已经都有了嘛，那这个电芯你能不能让大家吃定心丸也是个问题、
0: 所以这个呢咱们也不能说太多，因为小米的粉丝实在太多了、就是咱们可能如果提出太多质疑的话，他就说你们懂不懂节目呀、真的是我们做了多少研究多少测试了、真的，所以我们不能聊太多，但是呢我觉得咱们要冷静的去看待他的新车的上市、尤其是新车，对吧？你万一出问题了，我们也是本着对消费者更负责的态度来聊这个事儿。
1: 我一个认识的媒体昨天去参加了他们这个预售
0: 哦，
1: 然后在现场的时候我回来问他，我说因为你看我看直播跟你在现场不一样，我说你在现场什么感受，你知道他怎么说吗？他说我从头到尾就在诧异一件事情，说就坐在底下这些人是没见过车吗？
0: 啊，
1: 说讲一个什么东西哇哦，讲一个什么东西哇塞什么东西，说这些东西上市不都已经有了吗？为什么还要哇塞呢？
0: 不，但这种状态我觉得不是不光是小米啊，那问界也有啊，比亚迪也有啊，这很正常啊，
1: 就是专门请的氛围组是吗？
0: 对啊，你必须得要，要不然雷总他怎么能够？
1: 比亚迪不一样，比亚迪他有很多是创新技术，你第一次见你哇塞一下就算了呀。
0: 但你不能不让别人哇塞啊，别人有感受，或者说
1: 有可能他真的就没见过，
0: 也有可能，比如说我给了钱。因为群众演员嘛，你知道吗？管你盒饭了，你不给我哇塞个几下吗？
1: 那你要给我盒饭，我也得哇塞，
0: 那不就是了吗？对吧？所以这个也没什么好奇怪的，就尽管哇塞，但是呢，我们还是要看产品，对吧？
1: 买的时候就是希望所有的用户看到车也能哇塞，这多好了，对吧？
0: 是，好，那我们就先说这么多吧。在半年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但是今天我们也不聊什么别的东西，大家可以对我们的节目畅所欲言。
1: 对，这是最后一期101车世界，后面就要改版了啊。
0: 是的，就跟你说全是雷霆发言，下个星期还得上班啊。我们是抱着最后一档节目来做的。下个星期上不上班到时候再说，反正这档节目我们先做掉。
1: 不是，问题是我们也没乱说话呀。
0: 我们的确没乱说话，你这个你不用担心，但是我告诉你，我们是抱着做最后一档101车世界来做的。就这档节目哪怕我们今天做的有点稍微出位了没关系，因为我们还有全新的节目等待各位。

0: 交出中石化，福利放，一节 App 还有一节小程序，通通通通都可上，加油购物充值都能享，整吨汽油等你抢，每周五翻倍爽，中奖百分百不慌张。中国石化
1: 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景。

心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都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0: 他们的这个安排啊，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这一次非常非常厉害的喜马拉雅探索版的32天藏地自驾的收官之作。实话实说，如果我要是有这个32天，我一定要跟着去。因为这个地方我个人觉得让我一个人去或者带着探索去的话呢，有很多不确定性。如果是大家在一起20个人开个几台车，又有3个领队全程护航的话，在保证安全的尽量保证安全的情况之下，我觉得体验一定的刺激，同时又能够认识很多新的朋友，还能发现不一样的风景，这就很棒啊，对不对？
1: 我就实话跟你说，就是在你上班的这个过程当中，你是不可能有机会的，你不会有这么长时间的假。
0: 我不知道我退休的时候刘磊还会不会出个广告。
1: 那不可能，人家就告别了。
0: 没有啊，每个礼拜都告别一次。
1: 你以为刘磊还是玩人家什么跳楼价这样的、
0: 每天都是跳楼价吗？人家不有这个套路吗？对不对？
1: 刘磊可不是这样的人，刘磊说告别就告别。
0: 然后说开始又开始了。
1: 对，他就是这样的一种性格啊。40000071019月8号会在成都集结，必将成为你一生中最难忘的一次回忆啊。
0: 对，如果你想去新疆的话，也别纠结说去南疆还是去北疆。都好玩，都要去。一站一站跟我们走，分开2次去就没有问题了。而且我们是对于新疆南北疆玩得非常透的，给你安排的好好的，都不重样啊。4000007101啊，
1: 还有全新的山棕水源大美青海的发现之旅，6天的青海一地的深度旅行，带你发现全新的青海，一价全含才5999啊。然后全程是4钻酒店住宿，青海特色美食，4000007101。
0: 如果你想去武隆的话呢，现在江苏广播一路繁花到武隆，目前呢6天5晚的舒适游也为你安排好了。虽然说听起来到山城，但是几乎全程不爬山啊。所以呢，就是你放心跟着去，给大家安排的地方呢也都非常的不错，同时呢价格是非常的精细，神仙价，暑假不加价，只要2980，往返动车、大门票、酒店都是全含在里边的，还有江苏广播的明星主播亲自带队啊。
1: 在今年夏天呢，还有一场属于全国青少年的成语文化盛世——成语少年英雄会“成语成游记”，将会走进六朝古都南京。
0: 完璧归赵，负荆请罪，邯郸学步，画龙点睛，凤毛麟角，东山再起。南京和邯郸一南一北两座历史文化名城，那都是中华成语的重要发祥地啊。
1: 在8月2号的上午9点半，金陵图书馆1楼的多功能活动厅，欢迎南京的少年走进成语沉浸式体验。只要你到活动现场，就能领取成语的文化衫，来自邯郸的礼物。如果想报名参加的家庭呢，可以拨打报名咨询电话19203106888。
0: 只能摸鱼听了啊。2点到3点这个时间点，我们也在思考，就是2点到3点的人群当中，大家在2点到3点愿意听什么样的一些东西？通过什么样一种形式？其实你说2点到3点，如果我们开直播，你连听广播你都摸鱼听不了的话，你开直播不了。就是害怕大家可能在那时间段听不了的话，怎么办呢？我们把我们的节目给录下来
1: 啊，
0: 录下来之后，现在网上不流行切片吗？我们给它切成切片，然后在下班的时候发。这样的话大家到家就能够看到。刚才不都一直在聊聊的这个口干舌燥的啊，就是你们也得跟着聊才行啊，不然就我们一直在那寡说说啥呢，你看看。对啊
1: 多给我们互动嘛。
0: 多说一说，包括大家可以发语音，刚才的女粉都能发语音，对不对？你们这些男粉丝就不愿意发语音吗？真是的啊。
1: 好，我们还是按照惯例啊，现在还来说说我们的这个雅诗兰黛小棕瓶的精华。
0: 对，
1: 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交通广播网，回复精华来购买。
0: 买了雅诗兰黛小棕瓶的朋友们呢，可别用错方法浪费好东西，正确用法呢赶紧记好，是效果会翻倍的。每天早晚洗完脸涂完爽肤水就到精华登场了，挤两泵放手心，双手搓热再上脸，这样吸收会更好。从脸中间向两边推开，额头从下往上抹，眼周轻轻打圈按摩，别使劲拉扯皮肤，脖子也别忘了带过啊。那么颈纹一旦出现，特显老还特别难消。涂完按摩10几秒，促吸收，接着叠加面霜去锁水。熬夜前用它，第二天脸部垮不暗沉，换季皮肤干痒泛红，用它也可以稳住状态。这么用才不浪费大牌精华的修复力。
1: 官网100毫升的雅诗兰黛小棕瓶，平时1400左右，但是今天大牌美妆福利抢先购，直接给你地板价。100毫升的正装小棕瓶只要239，入手2瓶100毫升的正装更划算，只要399，算下来呢一瓶还不到200块。限量福利只有100单，抢到就是赚到。跨境直采正品，保证一物一码，蚂蚁链全程可溯源，精美的礼盒礼袋全配齐，自用囤货或者是送礼人表心意都超划算。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交通广播网，回复精华抢来拼手速啊，添加。

0: 客服微信单单给您减5元。
1: 还有各位江苏文明守法的好司机注意了，年年刷屏车友圈的联法活动呢重磅回归，江苏交通广播网 FM101.1 携手中国石油江苏销售公司联合打造本年度驾车联法平安赢大奖的活动今天正式开启。今年中国石油福利再度加满，实打实的加油优惠拿到手软，报名直接领15元通用汽油券。

0: 科技飞速发展的时代，一场关于速度与梦想的革命正悄然引爆。当冰冷的机械可以与你交流，当出行不再是单调的 A 到 B， 生活也成为一场充满未知的冒险。 AI V2X BEV 智能驾驶激光雷达，是时候让梦想发动，共赴全新的1011车世界。
1: 车的世界
2: 只跟车相关，
1: 车的观点
2: 专为你
1: 划重点，
2: 划重点，
1: 客观评论不为博人眼球，你的困惑交由我们解答。 Auto 评不评，专治不明白。
3: 好，还有18分钟啊，我们尽量争取把这些时间都聊满啊。来聊一聊从101车世界到很快要和我们见面的上车吧兄弟这档节目。
4: 有人问说新节目会加入 AI 方面的新东西吗？
3: 会吧，
4: 我觉得可以加。就是我们变成上车吧兄弟之后，其实大家会发现从名字上面变化，就是可能更多是外延会更多了，就除了车之外，你上车之后的很多的东西其实都可以去说，就是它车只是变成了一个载体嘛，更多的时候去聊，包括大家聊科技方面的东西，聊经济方面的东西，包括聊健康方面的东西，我觉得大家都可以聊啊。
3: 其实这个不是要不要加的问题，是你已经逃不开了。就是 AI 已经蔓延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了。就我们哪怕准备一些节目稿，或者我们在找一些相关的资料的时候，其实不可避免的都要求助于 AI， 对吧？
4: 你说这个 AI， 我就昨天的时候，南京国际车展，他们说今年的南京国际车展11的国庆的那个国际车展，它已经变成了再加上 AI 的这样的一个展览了，
3: 人工智能，
4: 对，再加人工智能的这样的一个展览了，对不对？它是集合在一起了，对不对啊？
3: 对，哎，对，要说一下那个事儿哈，
4: 过会儿时间跟大家来说一说呗，对不对？我是觉得就是 AI 这一块呢，我们肯定是要加，包括跟 AI 的所有相关的一些内容，其实都可以去加，然后。刚才还有人说视频直播，视频直播在那个时间点，我们也在想2点到3点的直播效果怎么这样，我们会试一下，如果要是不行的话也可以去调整啊。
3: 大家可以畅所欲言啊，给我们多提一些您的想法，就是在新节目当中你想听什么样的内容，因为现在内容其实也是相对来说更加的杂糅，原本可能一档汽车节目就是只专注于聊车，会聊车技术方面的东西啊，会聊车相关的一些信息啊，但其实现在呢，我们发现光聊这些东西已经没有什么太多人去关注了，我们更多的可能是借助车这个载体去聊聊生活，比如说一款车可以给你带来什么样的生活场景的拓展，一款车它可以有些什么样全新的黑科技，对吧？一款车它在打造的过程当中有哪些好玩的故事，我觉得可能大家对这种东西会更感兴趣一些哈。
4: 对对对，刚才说了这个南京国际车展呢，正好也跟大家去说一说，2026第24届南京国际车展呢，这次加了一个外延，即江苏人工智能终端产品展将会是在9月30号到10月4号在南京国际博览中心正式的去启幕。这也是第一次双立台汽车节目啊，就更多的可能是一个汽车加的这样一个概念，我们也是希望可以加千行万业啊。
3: 金彩纷争说新节目还是这个时间段播出吗？你看你刚刚就没听节目啊，我们换时间段了啊，到下午的2点到3点。
4: 对
3: 对，一定把这个闹钟给锁定好。
4: 对，基本上就是体彩一开完奖之后，我们节目就能开始了。
3: 对。你看体彩中了奖，然后到我们节目买车，对吧？顺理成章，
4: 买飞机、买船都行。
3: 我们节目暂时还卖不了飞机吧？
4: 以后这些东西我们都可以弄啊，管他呢，是不是？
3: 管他呢！我天哪，你这个说话真的是越来越……

0: 气要大呀，是不是？口气要大。另外呢，就是刚才还看
1: 西西奶爸提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点，他说可以每天一台车。这款车的优缺点，无论是销量好的还是销量差的，无论是停产的还是新款上市，无论车价上亿还是车价几万，都可以每天一台车，我们做一个深度剖析，
0: 可以
1: 对吧？庖丁解车，对吧？就把这个车的优点缺点全部仔仔细细的帮您去分享一遍。
0: 我们可以在一周里面去安排一个，就是环节，然后去设置出来。因为后面一个小时的这个内容的规划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如果你把它弄得特别的散的话，怎么去听？其实我们都要慢慢去摸索了，因为新的时间段，新的节目的定位，可能跟我们现在大家听惯的车世界还是要有一些区别的。感谢一下新民啊，他说天天在潜水，但是天天听老节目很 good， 新节目加油吧啊！
1: 谢谢啊。李长江说，上车吧兄弟节目是不是应该在车上播节目才真实一点？我也觉得啊，
0: 我们俩在
1: 车上播，
0: 计划有这个计划啊，但是就是我们技术部门同不同意
1: 啊？
0: 我们俩之前也想过，就比如说在车展现场直接做节目，但后来也考虑到。

0: 成膘肉，四成精肉，这是扬州狮子头口感鲜嫩的关键所在。一颗扬州狮子头下肚，对肉的理解十分透彻，百分满足。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1: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2: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3: 下午好，我是沈瑜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到环形路段。G2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无锡东到苏南朔放机场附近， G1521 长嘉高速往常熟方向，在石牌枢纽附近， G1522长泰高速往南通方向的董邦枢纽附近，以及 G25 长深高速往杭州方向，在丽水东出口附近，都是有着车辆缓行的情况，请经过缓行路段的车友们依次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好的，目前沈瑜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0: 还将可留性命。
1: 常山赵子龙、
2: 及时雨、宋江、
3: 老鼠白玉堂、
4: 兽首捆龙虾、
5: 生硬
6: 评书有新样、主理人

0: 问这古人为何我不见，直到古人之传奇如何经典重现，历史的盛宴总有。
1: 大灰牙，不能笑我凡尘无人，让关羽吓成这样那行吗？那个咱们呢不是要取荆州吗？还没等出兵，他们已经送上门来了。这好啊，将军，这叫踏破铁鞋无觅。

别生擒了啊，好不好？哎呀，我跟你说，生擒不好吃，就是家禽好吃，跑这炖鸡来了是怎么着啊？你们能在关羽马前走上三个回合，这就算不错呀。关键三个回合不到，你们就要身首异处啊！二位将军，你们精神十分可嘉，可是精神可嘉，他那青龙刀可不客气呀！啊哈！二位将军，算了算了，曹仁这话呀，心里边这么想，一句都没说出来。怎么着？他一琢磨呀，手下的副将这么英勇啊，我作为主帅，就别这么忐忑不安了。想劝他们二人算了算了，可是你们要是上，肯定得踩呀，对吧？你们踩了，我就得怼呀，我怼不了，可能跟你们一样踩呀，什么乱七八糟的，一堆黑话，是吧？哎呀，你们要是完了，这不是逼我出去会关羽吗？思来想去，看来现在只好如草。好你个孙权，你呀，有始无终啊！当初我们孙。

0: 联合打造。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
1: 怀抱公益初心，快乐与梦想同行。江苏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江苏交通广播网联袂打造下午2点天天体彩，每周2、4、5日体彩7位数开奖全省直播，每周1、3、6丰富体彩资讯，热点关注。一个梦想，2点期待，就在天天体彩。
2: 各位下午好，您此刻正听到的是天天体彩，我是吕杰。今天将现场开出第26117期体彩7位数中奖号码，首先公证员已将号球放入开奖箱。那此刻将正式开启本期江苏体彩7位数直播摇奖，请工作人员启动摇奖机。好，伴随号球转动，今天将现场开出第26117期体彩7位数中奖号码，本期销售总额为132万元，本期特等奖奖池9129万元，上期的7位数特等奖无人中。再来聚焦中奖喜讯，就在7月17日，我们江苏南京购彩者梁先生凭借一张多期被投的单十票，喜中了体彩7星彩第26081期3注一等奖，这奖金高达1500万元哈。目前他也现身于我们省体彩中心兑奖大厅，领走这份巨额的幸运。他表示呢，以往非常喜欢大乐透，近期啊才开始关注7星彩。那么看到他这一次中奖彩票上的5组号码均为自主选择，而灵感呢都是来自于自身的生活经历。当中的第3组号码就与当期的开奖号码完全相同，因为呢当时还进行了被投啊，所以中得了3注一等奖，每注奖金高达500万元，总奖金高达1500万元。中奖者梁先生坦言说啊，早已把购彩当作是日常生活的休闲调剂，从没有想过可以中过如此的千万级的大奖。他还表示，购彩呢是一种休闲方式，而保持理性适度投注心态非常重要。今后他会在享受休闲乐趣时，也为体彩公益事业贡献力量了。各位下午好，您此刻正听到的是天天体彩，我是吕杰。今天将现场开出第26117期体彩7位数中奖号码，本期销售总额为132万元。那目前我们看到前3位中奖号码已经产生，号码是4、0、9。您所购买的体育彩票也会来贡献一份爱心，那体彩公益金被广泛用于补充社会保障基金，助力于全民健身工程，支持奥运争光计划，推动教育助学等等众多关乎于国计民生的社会公益领域。您购买7星彩是您邂逅幸运的好机会，也是每位购彩者参与公益奉献爱心的便捷方式。但请您呢还是要量力而行，理性投注哈，在享受购彩乐趣时，也为社会公益事业添砖加瓦了。各位下午好，您此刻正听到的是天天体彩，我是吕杰。今天将现场开出第26117期体彩7位数中奖号码。那目前我们看到前5位中奖号码已经产生，号码是4、0、9、2、0。您年满18周岁，可以通过我们江苏体彩官方微信来迅速查找身边体彩网点。接下来关注江苏体彩微信的公众号或者是服务号，点击下方的菜单栏体彩工具附近网点按钮
3: 啊，这还可以啊。张飞那是我家兄弟，赵云呢那是我四弟，随我家兄长多年，对我兄长是耿耿忠心的。在长坂坡前为救幼主舍生忘死，在曹操百万军中杀了个七进七出，那也是我的兄弟马超，世代忠良，大汉伏波将军马援之

后，可以为五虎上将。黄忠，黄老将军。费师一听，哦，明白了啊，您这意思，老将军年事已高，他应该往前排，不是？我的意思是说，黄忠根本就不配。哎，这完了，这个啊，费师一听，我的妈呀，这二军侯怎么脾气这么直啊？啊，不是，您的意思是，费先生，烦请您回到成都，对我家兄长汉中王去讲，说我关羽绝不与老族黄忠为伍。他不就是我长沙战胜收的那员败将吗？我关羽绝不能和他相提并论。关羽说到这儿，把酒杯这么一推，又有点生气了。好家伙，关二爷最近更年期啊，老爱生气。嗯，而且这话听见没有，不能与老族黄忠为伍。什么，他就是个族啊，他连将都不算呢。这酒喝不下去了。旁边站着关平啊，有点着急了，心说父亲，您怎么跟人费大夫说话呢？啊，您可得客气点啊，这不是江东的诸葛瑾呢、啊、这咱们自己，您怎么又火了呢？关平赶紧过来打圆场，派人马去取樊城。关公当时拜了印绶啊，领令而行，立刻派糜芳啊为先锋，带领精兵30,000去取樊城。今天晚上暂时把这人马扎于城外，明儿一早起兵。安排完了，晚上关云长陪费师先生饮酒谈心。按照那时候的钟点来说，已经到二更天了，酒也喝完了，眼看就要安歇了。恰在此时，忽听得城外人声鼎沸，哎呀，乱起来了。有人呢就跑到院子里边举目这么一瞧，哎呦，城外屯兵大营当中是火光冲天，紧跟着炮火之声轰鸣不绝，套套套套套套套，呼，震的这个房啊，这个瓦呀、啊，哗哗直响。这时候进了一探报，关公为难了，不杀这俩人难啊，正军法要杀这俩人，但是不给费师面子就更难看了。嗯，人家站起来说情了，这是汉中王身边来的人呢，无论如何得把面子给人家。来吧，推了回来，把糜芳副使人推回来了，俩人扑通扑通跪下了，跪地称谢，哎呦，谢君侯不斩之恩。哼，非是不杀汝等，乃是费司马说情，死罪可免，活罪难容，拉到帐下各责40，一人打40军棍。好家伙，这顿打呀，哎呦，行刑的棍棒手也特别生气。嗯，你说你们俩人啊，二军侯对你们多好，让你们做马前先锋官，给你们多大面子。嗯，你们可倒好，哎呦，不知道在那儿好好尽责，没事坐屋里喝酒，哎，打吧。哎呦，这行刑的棍棒手一打可了不得喽，把这哥俩打的是皮开肉绽，死去活来，真的。

0: 彩超级大乐透1200万大赠票活动开始啦！凡在江苏省内销售网点采用幸运套餐或一票十注投注方式购买大乐透，只要票面出现中奖文字，即可获取对应赠票奖品。详情请咨询当地体彩店。中国体育彩票。
1: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2: 天目湖清凉爽一下，百名 NPC 互动送银票，百场演绎全天不停，鲜花竹筏美拍，林间素溪清凉，水世界幻梦狂欢，国风市集越夜越精彩，山水之间天目湖，白天晚上都好玩。
3: 香醋摆不坏，小肉不当菜，面锅里面煮锅盖，这就是镇江三怪，可以说是镇江最广为人知的民俗标签，被冠以水晶之名的小肉在镇江三怪中最为有名，肉皮晶莹剔透又兼顾香酥鲜嫩，一碗镇江锅盖面，一份水晶小肉，加上一勺香醋，真是人间美味的黄金 CP。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4: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5: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0: 下午好，我是沈云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环形路段，京二京沪高速双向的无锡东路段高邮到高邮界首之间，即1521长嘉高速往常熟方向的石牌枢纽附近，即1522长泰高速往南通方向董邦枢纽附近，即25长深高速往杭州方向丽水东出口附近，以及G40沪陕高速往上海方向的叠石桥路段，都是受到了大流量和施工栈道的影响，有着车辆排队通行的情况，请经过缓行路段的车友们依次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好的，目前沈云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6: 的改版也是和大家再次的说明一下，也非常感谢大家十年以来每位听众每位打卡的好朋友对于旅节的支持。从下周一开始啊，旅节将不再主持深耕十年的一路平安，而改成在每周一到周五晚间的8点到9点，我们交广双屏呢会去开播一档全新的健康科普服务栏目，叫

0: 做健康晚间道。吕杰呢将和大家一起来聚焦身体健康，来关爱心理健康，我们更好的养生保养，好好的爱护自己啊。也非常欢迎好朋友听众快乐打卡和签到。那么在阳光周末呢，先来分享一个重磅的好消息哈。目前我们交广网也特别联手中石油江苏销售公司，给我们全省文明守法的好车友们送福利了。目前呢2026年驾车零违法平安赢大奖活动全新的回归咯。今年呢是不用去算满减的，没有任何的复杂任务，主打就是您好好的开车就能领取到中石油的重磅福利。大家在此刻进行报名，可以先去领取到一张15元的通用汽车券。如果您再邀请好友进行报名的话呢，双方还能再额外多得一张15元的汽油券。那您每日呢进行签到打卡，还有机会可以抽取到100元的加油券的惊喜好物啊。当然如果您开车出行零违法，稳稳开够100天，还能冲击中石油重磅的一整吨汽油大奖。这大奖呢是由50张200元的加油现金券而组成的，让您实现加油的自由。大家此刻可以关注我们江苏交广网官方微信，在下方也能看到神最右，神最右找到零违法有奖励的报名入口，也来关注中国石油江苏好科驿站进行报名吧。
1: 各位好，这里是由江苏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江苏交通广播网联合重磅打造的专业交管服务栏目《一路平安》。一路平安，每天相伴，每天相伴。各位好，我是每周一到周日每天为您提供最专业交管服务栏目。

0: 人可能会误以为自己开得很慢，但实际上车速还很快，一不小心啊就会超速，甚至要误判断车速，也需要时刻关注您的仪表盘所显示的车速了。第二种驾驶错
1: 疑问，欢迎大家关注大南京互动平台畅所欲言，稍后我也会给大家一一解答。
2: 一路平安，曝光台。
0: 非常欢迎好朋友听众为打卡和关注。那么在阳光周末，我们先来曝曝光哈。那警官看到近日呢，咱们南京车管所对于六月份南京全市重点运输企业的违法情况，包括两客一危车辆，包括渣土车啊、重点货车等等不同类型的车辆违法，进行了一个公开的通报。那想问问志警官啊，为何在炎炎夏日，我们南京交警如此关注重点车辆的出行安全问题呢？
1: 因为夏天天气炎热，疲劳驾驶、驾驶过程分心、驾驶超速等违法行为都是夏季常见的交通违法行为，带来了惨痛的交通事故后果。所以南京交警一直提醒广大车友，行车上路安全第一，道路交通法律法规一定要严格遵守，运输企业更要承担起社会责任，为进一步提升全民交通安全意识、文明意识和法治意识，从严从细推进规范和要求管理，达到减少交通安全隐患的目的。近日，南京交警对有责死亡事故和全市车均违法率排名靠前的重点运输企业进行了通报。此刻我们也将分车型分重点给全省车友详细说明，请大家引以为戒。
0: 是的，所以看到简单来说这是一份黑榜啊，上榜的企业包括车辆，也希望咱们广大的车友您在路上在日常生活当中能去高度的警惕和避而远之了。好，警官，我们先来看到在这个暑运出行高峰期，重点车辆两客一危的企业用车在六月份违法率比较高的有哪些企业呢？
1: 第一名呢是南京联邦汽车租赁有限公司，它的单位类型呢是公路客运，然后它的车均违法数是0.44。然后第二类呢是南京太平洋国际旅游有限责任公司，它也是一个旅游客运公司，它的车均违法数是0.4。然后第三名呢是南京百世捷汽车客运服务有限公司，也是一个公路客运企业，它的车均违法次数是0.36。第四名是南京西虹企业服务有限责任公司，也是一个旅游客运企业，它的车均违法数是0.32。第五名是南京江宁公交客运有限法数是3。第十名是南京易荣贸易有限公司，它的车均违法数是2.97。
0: 而且另外在六月份，警官也看到我们南京全市高风险企业也有28家，是吗？
1: 对的。其中它的主要原因是企业名下存在逾期未检验、逾期未报废、违法未处理的车辆，其中秦淮区一家，然后是招地萨电子商务，然后鼓楼区两家分别是顺旺物流和常客非急救转运服务有限公司，栖霞区是10家，是易度运输、达乐物流、汇轩物流、临济通物流、春来物流、农豪物流、特顺物流、润宇家建材、磊乐石物流、红月物流、雨花台两家，是华冷物流和勤劳劳务服务，江北新区3家是金鹿酒运输、浦镇铁路不锈钢制品和庆达汽车运输，江宁区5家是风花运输、中盛企业、派奇通贸易、宁盛新型材料科技和顺福智运输，丽水区2家为雪咖道路运输部和燃制土石方工程，浦口区2家是润厚物流、旭马新材料科技，陆河区1家是金丰混凝土。
2: 周五车管所，您身边的车管专家，吕杰与专业车管所民警正在直播。一路平安，权威发布。
0: 好，刚才呢我们志警官特别提到啊，像此刻炎炎夏日，特别是我们江苏户外呢也是高温高湿三伏天，大家呢驾车出行啊，不单单我们的专业驾驶要更加去文明守法，也看到呢我们的普通

0: 私家车在这个时候像疲劳驾驶也是一个常见高发的交通违法行为啊。那么目前我也听说我们南京车管所也非常用心，为了去有效预防和杜绝疲劳驾驶高发，也有一些常态化的专项整治啊，也想请警官做一些权益发布好吗？
1: 是的，其实现在呢，不管是自驾游还是市区通勤，不管是每天开车的老司机还是刚拿到不久驾照不久的新司机，这个夏天天气炎热，出行前我没有充足的休息的话，在长时间的行驶中就容易产生困倦，引发疲劳驾驶。狭义来说，疲劳驾驶违法指的是驾驶人在身体疲劳状态下驾驶车辆，易出现视线模糊、注意力不集中、精神恍惚、反应变慢，甚至短暂进入睡眠或者昏睡的状态。这种状态对于我们行车安全产生极大的威胁，极易引发交通安全事故。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的第62条之规定，机动车驾驶人连续驾驶机动车4小时未停车休息，或停车休息少于20分钟，构成疲劳驾驶。刚才吕杰提到
0: 晚间道啊。好，那么在阳光周末的车主你好，想问问警官，最近在咱们南京啊，还有哪些热点的车驾管问题被大家反复的提及和关注呢？
1: 这个暑期出行呢是一个高峰，有很多新的驾驶员朋友和最近新取得驾驶证的朋友呢，近期都在咨询学法减分的比较多。
0: 是的，的确我们看到这个新手上路啊，稍有不慎是非常容易被记分的，而且一年也就12分啊。但此刻也想重点提醒我们全省的车友，首先呢要特别提醒刚刚取得驾照的新手驾驶人，在您拿证的第一年，也就是实习期，是不能参加我们的学法减分的啊。第二点就是，哪怕您是老司机资深的车友了啊，也有6种情况是不能参加学法减分的，也想请警官做一些详细梳理好吗？
1: 第一种就是驾驶人的状态是存在违法未处理的情况，也就是说这个您的驾驶证有违法未缴纳，或者有强制措施未裁决的情况，这个是不能处理的。第二个呢，是在本计分周期或者上一个计分周期呢，有2次参加满分学习教育记录的，也就是说您的这一个计分周期或者上一个计分周期有计满12分的情况的，是不能申领的。三是在最近3个计分周期内，机动车驾驶人因造成交通事故逃逸或者酒驾或者使用伪造变造号牌，就是通俗讲的套牌，这些行为被处罚过的，也是不能通过12123进行学法减分的。然后第四呢，是您的驾驶证在实习期内或者驾照逾期未审验，它也是没有办法使用这个12123学法减分的。还有就是关于您的名下的机动车如果存在逾期未检验或者达到强制报废标准的车辆的，您也是没有办法使用12123学法减分的。还有第六个呢，就是在最近3个计分周期内有参加过交通安全教育扣减交通违法行为记分，或者机动车驾驶人满分教育审验时弄虚作假冒名顶替的，这个也是不能的。
2: 周五车管所，您身边的车管专家，吕杰与专业车管所民警正在直播，
3: 每周五下午14:30，一路平安，周五车管所全新上线。
0: 各位好，我是吕杰。本周五我们将邀请南京车管所专业民警为您权威发布答疑解惑，有任何车驾管疑问，欢迎登录大蓝鲸的客服平台，在首页底部广播互动专区找到1011一路平安，也欢迎您登录大蓝鲸吕杰个人主播号保持联络哟。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5:00。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 1.1。

0: 向，
1: 来自于河北邯郸的礼物啊。报名热线是19203106888，19203106888。
2: 每周五下午14:30，一路平安，周五车管所全新上线。
3: 各位好，我是吕杰。本周五我们将邀请南京车管所专业民警为您权威发布答疑解惑，有任何车驾管疑问，欢迎登录大蓝鲸的客服平台，在首页底部广播互动专区找到1011一路平安，也欢迎您登录大蓝鲸吕杰个人主播号保持联络哟。
1: 我们再来请出南京市交管支队车管所警官主持人志鲁警官，您好。
4: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刚才我们特别提到学法减分也特别提醒说在实习期是不能参加学法减分的。那么有看到刚才在广告时间段有不少车友非常困惑，想问问警官，为什么在拿到驾照第一年不能参加学法减分呢？
4: 因为这个学法减分是需要达到它的法定条件的，按照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理记分办法呢，也就是我们通俗讲的公安部163号令，它的第26条规定呢，机动车驾驶证在实习期内不予受理学法减分。也就是说我无论是初增学，或者是我已取得了一个驾驶证，然后再增加新的准驾车型，你都会面临一个实习期的问题。无论是我新考的还是增加，它都会产生一个实习期。也就是说在您的实习期里面呢，它是无法使用这个12123的这个学法减分的。例如呢，就是比如某人他有一个 C1 的驾驶证，但是他在6年之后增加了一个 D 照，也就是通俗讲的这个三轮摩托车照。在他新增学以后呢，他也会产生一个实习期，因为从行政许可的角度来讲，这是他产生了一个新的行政许可，也就是说他就需要再重新有一个新的实习期，因为不同的准驾车型他的要求和考试的要点是不一样的，所以说他就需要有再重新有一个实习期。所以说呢，在这个实习期里面他是无法使用这个学法减分的。然后还有一种然后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您的名下存在这个有逾期未报废、逾期未检验的车辆。常见的一些问题呢，比方说就是我的车子之前很长时间不用了，我送人了，或者卖掉了，或者我自己当废品卖掉了，它没有办法学法减分。这个问题呢主要是出现在机动车

0: 小安的一个 AI 小程序、
1: 哦、对，是的，
0: 大家可以在上面提问，
1: 嗯，
0: 然后他会把所需要的详细信息告诉大家。
1: 嗯，好，那我们再来看到下面一个问题啊，这个问题也是比较常见的。有听众问问警官呢，他呢是有车辆的共同所有人，目前姓名变更的，也就是大家常说的夫妻变更啊，那夫妻变更登记在哪进行办理呢？
0: 夫妻变更呢，这个是要到车家管窗口的，通常呢就是夫妻双方需要向车管所提交机动车登记证书、行驶证和双方的结婚证和公证证明。夫妻双方共同共有的呢，要提供结婚证或者证明夫妻关系的户口簿，然后双方到车管所来共同申请。然后而且有一个条件呢、嗯、是婚姻存续期间要满一年。
1: 对，
0: 然后可以沿用原号牌。
1: 嗯，是的。好，我们再来看到下个提问，也大家非常关注啊，就关于车辆免检的问题。想问警官，这个车辆免检怎么去办理呢？嗯，
0: 车辆免检呢有两种渠道，一种是在线下的车驾管窗口，就是车管所、各个交警大队它的车驾管窗口都可以办理。还有一种呢，就是通过交管12123线上办理。然后个人呢可以直接通过12123来申请，如果是单位的话，面签后开通企业版的12123账号也可以在线申领。然后通常它的要求呢，第一个就是6年以内的机动车，它的第二年第四年是申领免检合格标志，
1: 对，
0: 它第六年需要上线检验，然后第八年是申领免检标志，第十年上线检验，然后10年以后要根据车辆情况，就是10到15年之内，它是一年一检。如果15年以上，如果你的车没有因为改装违法被处罚，或者没有发生过伤亡事故的话，依然就是一年一检。
1: 嗯嗯嗯。
0: 然后有几类车呢，它是没有办法免检的。
1: 对。
0: 一类就是因为改装被处罚。
1: 嗯，非法改装啊。
0: 还有就是发生伤亡事故。还有一类就是小型面包车，
1: 对，
0: 也是没有办法改装的，
1: 没有办法进行
0: 免检
1: 的，对对，当然也不能进行非法改装啊，
0: 不能改装，
1: 嗯嗯。好，我们再来看到下面一个问题啊，这个问题也是大家非常的关注啊。听众问问您啊，就是他的车辆呢灭失，但是他目前人不在国内的话，那么他想对这个车辆进行注销的话，该怎么去提交一个证明和凭证呢，警官？
0: 嗯，第一类呢，就是这就是涉及到我们的一类登记业务，叫做注销登记。
1: 嗯，
0: 除了报废以外呢，还有两类注销业务，一类就是机动车灭失，它的灭失的条件呢是，第一个就是需要是火灾、交通事故、自然灾害这三类情形呢导致这个机动车灭失，需要本人到窗，必须是机动车所有人本人持身份证明原件。

0: 说一说。从原料到工艺到装备，每个细节都非常讲究的黄酒，百年品牌沙洲优黄。
1: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2: 天目湖清凉爽一下，百名 NPC 互动送银票，百场演绎全天不停，鲜花竹筏美拍，林间素心清凉，水世界幻梦狂欢，国风市集越夜越精彩，山水之间天目湖，白天晚上都好玩。
3: 中国电信天翼 AI 把爱带进千万家，交广早班车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4: 泰州干丝已有200多年历史，亮出月牙刀在2cm 左右，在2厘米左右厚度的豆腐上片出20多片，这种横削功夫泰州人称之为飘。干丝飘的是长短一律，粗细均匀，在斜坡切成丝儿，真可谓薄如纸，细如丝，撒上姜丝，淋上酱汁香油，鲜嫩柔软，口角生香，喜欢就是这么直接，纵在四海。

0: 通广播网的官微进入我们的互动板块。
1: 哎，今天呢问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就当下呢动画电影八仙，哎呀现在火爆的不得了啊，不光孩子爱看，家长也陪着一起乐。那这个八仙呢让悬空寺更火了。
0: 哦，这是山西的一个知名景点。
1: 我们就想问问大家啊，你有没有跟过这个影视剧啊看过，然后呢去过哪些地方旅行，大家可以总结一下走进我们的节目来开心分享啊。
0: 来吧，大蓝鲸江苏交通广播网官微。
2: 滴滴巴巴去旅行，七嘴八舌大家猜。
1: 今天七嘴八舌大家猜蛮有意思的，我们要大家来猜到这空中看城市。哇，这个城市的正中间像一条玉带一样的横穿了整个城市。
0: 哎呀，这个真的要好好思考一下哦。究竟哪个城市有这么长这么绵延这么宽的一条河和一条江啊？
1: 对，那我们先不说这么多啊，大家先来猜一猜。然后呢我看在这个江的中心它有很长的像中心岛
0: 一样，
1: 对，
0: 这不就是我们南京的江心洲吗？
1: 你确定？但是我没看到紫金山，
0: 不是南京。
1: 然后旁边呢，我看到它在这个江岛的附近啊，还有一个比较大的像奥体一样的这个地方
0: 啊、哦，就是从俯瞰图上来看，它在图里显示是个白色的圆环，
1: 对，
0: 所以有可能是体育馆，
1: 但是、这个、
0: 大型的体育馆。
1: 这个城市现在可网红呢，跟大家说，这个城市的夜生活也特别的丰富多彩啊，
0: 好吃的特别多，但是你要能够吃点辣。对吧？
1: 哎，要！
0: 哎，因为他那个夜宵，要么烧烤呀，要么爆炒的。
1: 哎，然后这个城市的男生女生长得都挺漂亮的。
0: 哎，不仅仅是有水，你看这个玉带的左下方，它有三个小山，因为绿意很浓嘛，然后明显感觉海拔有点高。这个山其实也是当地非常有名的景点，因为这里面藏着一个很有名的书院。
1: 哎，那说到这儿，大家赶紧来猜一猜哪个城市啊？你看像江一样的横穿整个城市的中心啊！
0: 可以此刻通过大蓝鲸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微，来到第八去旅行的互动帖，看图猜城市。

0: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都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
1: 敢为天下先。你看现在南京开的几个火的东西啊，都从长沙来的
2: 啊。是什么什么啊？
1: 你先讲那个几年前
2: 啊，
1: 很多人对茶颜悦色、
2: 嗯。
1: 那当下呢？你知道新街口来的时候，我们要到那个金立门。
2: 是什么？
1: 它是一个零食店，但据说呢是最健康的零食，你不用看那个配料表，就在南京的新街口的国营。
2: 哎、哦，
1: 然后呢，天天现在排队哦，所有到南京来旅行的朋友，大包小包的。
2: 哎、
1: 还有一个叫几多泉，好像它的创意成长起步也是从长沙开始的。
2: 哦，
1: 这两家店还都蛮像的。
2: 哎呀，
1: 但是现在南京都蛮火。
2: 你倒是给我了一个好提示，对吧？这个周末
1: 下了班，对，
2: 就可以零食奶茶买起来，然后在家追追剧了。
1: 还真可以。你看，各位杨娜告诉我们说，《长安十二时辰》播出之后，我特意到了陕西的西安，
2: 嗯、
1: 我就要感受一把那个大唐的繁华
2: 哈。哎，然后吃上一碗水盆羊肉。我当时看的时候，我对水盆羊肉印象最深。
1: 哦、
2: 然后伙夫说，非要跟着。No, 他那要数跟着冰山上的来客、嗯、打卡了新疆塔县，这是我跟憨憨充满了记忆的一个地方。
1: 帕米尔高原，
2: 帕米尔高原塔县的牦牛肉火锅、嗯、对不对？你在那吃的时候应该很爽，因为它的海拔高，海拔高的时候你其实人上去那个口味觉就会变淡、
1: 嗯、
2: 哎呀，然后一碗鲜的一锅鲜的牦牛肉火锅吃上又热腾然后又有滋味。
1: 哎，然后呢再到前面打卡一下啊，就是那个好像很多朋友内心当中也充满了向往的红旗拉甫的口岸，大家好像就有那个应该是心愿吧，就很期待对能够到那个现场看一看中巴友谊公路，对吧？
2: 哎，说到塔县、嗯、那天晚上我还想起来，就是吃完饭之后跟同事一起散散步，就开车就开到了，真的是开无可开了，就开到了路的尽头，
1: 嗯，
2: 然后再看那边立了一块界碑，
1: 哦，上面是三藏，是不是讲唐三藏当时、
2: 啊、不是，那是瓦汉走廊、哦
1: 嗯、
2: 我们就在塔县里面、嗯、然后再往前就看到一个小的一个白色的一个边防站、
1: 嗯、
2: 上面就画着我们的国旗，然后就写着已经到边境线了，就是
1: 然后
2: 再往远处，其实我打开地图一看，正对我前方的就是斯坦国的山、
1: 哦、
2: 我觉得哇天哪，就很近，就是我肉眼看到的和地图上显示的合二为一了，
1: 那一刻你的汗毛应该是竖起来的。
2: 所以你刚不是说很多人都想去边境线，其实都想要这种一脚踏两国的这种震撼感。
1: 然后梦幻之旅呢，说当时看那个哈利波特的系列电影特别的爱，然后呢他去了英国的一些取景地、嗯、觉得太有魔法的氛围了啊。
2: 对对，我当时去英国就其实也想去打卡哈利波特同款什么四又
1: 三分之二
2: 的车站，但可惜还有咖啡馆、嗯、图书馆，但我没有看过这部剧，所以有的时候看剧、哦、
1: 哈利波特

0: 人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
1: 我想去看看。
0: 也有人说，心灵和身体总有一个要
2: 的承诺。
3: 最好的承诺。
4: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5: 天目湖清凉爽一下，百名 NPC 互动送银票，百场演绎全天不停，鲜花竹筏美拍，林间素心清凉，水世界幻梦狂欢，国风市集越夜越精彩，山水之间天目湖，白天晚上都好玩。
6: 宿迁的美味和故事相连。话说当年乾隆爷微服私访，正当饥肠辘辘时，被一阵肉香吸引，尝过之后连声赞赏，并赋诗一首：黄狗猪头肉，酥鲜嫩烂香，宫中亦未有，海内鹦鹉双。一米二深的大锅，三厘米见方的猪头肉块，八小时慢炖，香味一飘就是两百多年。乾隆爷打嘴不
7: 发改委已经发布消息了，今天晚上的24点起啊，国内的汽油价格和柴油价格呢分别上调685元每吨和655元。那么折合这个升价呢，告诉各位，就是如果你平常加92号汽油的话呢，上调5毛4，95号汽油上调5毛7，那么0号柴油上调5毛6。我们以油箱容量为50升的小型私家车为例啊，就今天晚上24点之后，你加满一箱92号的汽油要多花27块钱。
8: 哦，明白了。这个是最新的油价的消息，所以今天晚上大家就要抓紧时间去，
7: 就下了班，我觉得如果你正好现在油缺的还比较多，那就哪怕排队吧，你加一下，我们还能省几十块钱呢，
8: 给你的爱车喝到饱。这是今天我们第一巴去旅行哈，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呢，给大家带来的生活提示，同时我们还有互动参与的板块。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其实周末的时候你像无锡苏州那么热，快40度36度的37，
7: 到电影院里面待，
8: 对，你就去看一看电影《八仙》，带着小朋友，这个《八仙》这部电影现在好火的。
7: 八仙非常火，就是因为《八仙》火了，你知道吗，影片当中所手绘的那个背景啊，悬空更加的火爆。那么就问问大家，你有没有跟着影视剧去过哪些地方去旅行呢？
8: 对，也可以来说说看。我看到温暖说他看了《隐秘的角落》，是不是秦昊演的那个？
7: 对，那时候悬疑剧啊。他说他特意去了广州湛江那边，老街巷特别的有韵味啊。
8: 然后绕指说，因为《你好，李焕英》，我去了湖北的襄阳卫东机械厂。满满的怀旧感，那看的好细啊，我都不知道那个地方在哪
7: 拍。那个地方是湖北襄阳。为什么？因为贾玲她的老家就是在湖北襄阳，所以她里面拍的就是她爸爸妈妈当年那个厂子里面的一些生活，
8: 她那个年代记忆在。
7: 对，
8: 那说到生活地拍的影视剧，南京有很多呀。
7: 南京就更多了，你知道吗？
8: 人民的名义呀，包括前两年大火的一些这个家庭剧啊，
7: 家庭剧就是我的后半生啊，那就是在南京。你看，尤其是颐和路里面出现的非常多。
8: 当时韩老师追的不亦乐乎，
7: 哎，我觉得剧挺好玩，
8: 对吧？就觉得呀，自己经常去的街巷上电视了，
7: 就连那个莫愁湖公园，对吧？在里面你看成了老年人相亲角，挺有意思，就是那个水边上的那个栈道啊，
8: 对。而且电视剧确实能够把很多的目的地带火。你像那一年啊，去有风的地方，这刘亦菲《神仙姐姐》的电视剧。
7: 然后你对大理就充满了向往，对不
8: 对？哇，那真的是就是直接瞬间带火了云南的旅行。然后云南台立马跟风，跟着我们也做出了仿生电台的项目。
7: 对，人家就是开到大理了，是吧？去直播
8: 啊。这个今天第八去旅行哈，我们要给大家重磅推荐一个特别棒的行程，这是我们全新来打造的。然后我们第八主理的老刘哈，刘磊千叮咛万嘱咐说，这个行程啊，一定要让在节目里面认认真真给大家来介绍。
7: 就大家可能想不到，在内蒙古的西部啊，内蒙古的西部有这么一座城市，就是95%的游客都没有真正的来过，甚至连它的名字我们都会读错。你可能

0: 会读内蒙的叫巴彦卓尔。
1: 哎，有可能，
0: 对吧？
1: 有可能巴彦卓，因为读字读半边。
0: 对，其实正确答案是巴彦淖尔这个地方。哎、那这么说，可能大家也不太了解这个地方啊。
1: 对，那首先要考几个问题了，就广普性的知识啊。昭君出塞的塞在哪里？但使龙城飞将在，不叫胡马渡阴山。诗中的阴山在哪里？都是有实指的。
0: 对对对，但其实呢，告诉各位，就在这片古老而神秘的土地上，这就是巴彦淖尔，就在这个地方。所以耳熟能详的很多历史故事跟这个地方都是完全分不开的。
1: 这个地方以前就是西夏王朝的所在地，所以它那边有很多的西夏的一些这个遗留啊，包括一些边塞的诗歌，都是出自巴彦淖尔这片土地。九月份开始啊，我们不是在暑假期间，在九月应该是最完美的内蒙的季节了，就是这个时候是游客最多的时候，
0: 然后气候也特别。
1: 对对对，因为很多游客反而不是盛夏去内蒙，就是去看秋天的内蒙的草场，漫山的金色特别的美。
0: 然后呢，我们还给大家串联起了宁夏的银川，哎，然后内蒙古的乌海，还有巴彦淖尔的六天行程，是一路穿越了千年文明和西北秘境。哇，宁夏的那个滩羊特别好吃啊！
1: 对呀、啊，然后宁夏的西夏文化一直是我想要去看一看的。因为西夏的文字很像汉字，但是有点像汉字你看重影的那种感觉。
0: 对，
1: 叠字儿，还有去到神秘的西夏王陵，这个也是好像申请了世界遗产地的。感受东方金字塔的那种震撼。
0: 关键还带大家漫步啊。这个镇北堡的西部影城，你知道大话西游？
1: 大话西游
0: 啊，
1: 那个人好像一个狗啊，他把他经典台词
0: 是，然后呢，你
1: 回头看的时候，就看到有两个人在城墙上，就一个假大圣和假的紫霞。
0: 对，但是大家都现在可以穿那个衣服啊，你也可以登到那个城墙上面去扮演一下电影里面角色。还有当时林青霞拍那个《新龙门客栈》
1: 哦，
0: 也是在这里拍摄到的，所以我们可以寻找到很多电影里的江湖记忆。
1: 哎呀，说的我这周末要重温一下这个《大话西游》，
0: 对吧？
1: 对吧？你可以直接去到电影的拍摄地，来到乌海去感受一半沙漠一半湖泊的那种奇妙的景观。
0: 哎，苍茫的沙海呢和碧蓝的湖水相遇，哇，形成了西北当地独有的视觉盛宴。那么整条线路最大的亮点是什么？就是渡阴山的越野穿越，就不需要你自家开车，专业领队带各位呢深入这个阴山的腹地，然后沿着千年古道前行，穿越沙地、戈壁、峡谷等多种的地貌，整整一天的时间，我们来体验普通旅行团根本没有办法抵达的西北的壮美。夜晚带各位入住到的是荒野营地，你要知道抬头啊，就是璀璨的星河。我跟你讲啊，我现在在这个地球上看到的，印象最深刻的，哇，那个漫天的那个璀璨星河，就让我看的整个头皮发麻，就是在内蒙。
1: 哦，你去过内蒙啊？
0: 我去过内蒙，但是我去的不是这条线啊，你们去的这条线太小众了。我去的就是，比较大众去的。那首先，呼和浩特，然后呢，再加那个鄂尔多斯，然后呢，我们就玩了沙，大概还看了一下成吉思汗陵，也就是这样的一个传统的路线。所以我没有来过啊，他的。现最新的给各位带来的巴彦淖尔的这么一条有意思的线路，而且关键还带了宁夏的银川。
1: 其实大部分人都没有走过这。

0: 但我对内蒙充满了向往。
1: 抬头的那个璀璨的星河，你真的会认为是整个的钻石全部打翻了，然后那个银河系看得清晰的不得了。哇，最好的观星地点就在内蒙古啊。
0: 哦，那你当时去青海应该也去看一看呢。
1: 但是我在青海说实话我也看了半夜，但是我感觉那个可能我的运气不太好，
0: 你可能没有去到
1: 那个星河，没有我在内蒙古看到的漂亮，可能还没有去到。
0: 它其实跟季节有关系
1: 是吧，
0: 跟季节对也有关系。然后去到我上在青海去的那个冷湖，它本来就是世界的观星地，
1: 对，
0: 那边没有一点工业污染才能看得到，但是在内蒙因为它地太宽太大了，
1: 抬头，
0: 所以抬头你可以看到银河，看到璀璨的星河。旅途当中我们还会去到乌兰布还有沙漠，体验沙漠的乐趣。这不仅仅是一次简单的打卡旅行，刚才也介绍了，它以往啊，大家一说到内蒙就觉得只是去这个体验看草原，进蒙古包，然后就感受蒙古族的生活。
1: 对，
0: 这个其实都是 1.0 的内蒙的旅游版本了。我们现在给大家提供的是 2.0 或者是 3.0 的内蒙加宁夏自然风景，少数民族的风情，再加人文历史，感受自然和荒野带来的深度魅力。那各位如果想要报名九月份哈，400-007-1011，400-007-1011。
2: 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英山。寻觅没有人山人海的西北秘境，英山深处，积露在古道，远离人潮，足迹罕至。交广网独家定制，全网首发，从南京直飞，6天5晚，一次走遍西北小众旅行环线，大话西游取景地
3: 西夏王陵、
2: 乌海湖尽收眼底，重头戏杜英山越野穿越，红山峡谷，无人戈壁，专业硬派越野，纵横荒野，仰望旷野星河，驰骋乌兰布河，探寻河套千年文明，这是一次前所未有的旅行体验。2026交广网宁夏内蒙秘境之旅，咨询报名电话400-007-1011，400-007-1011。

0: 第二现场，来冰薯淘二厂。
1: 这个特别的活动呢，邀请大家来参加啊！白天真的可以沿着紫砂的前世今生来打卡，然后像宜兴的陶瓷博物馆呢、啊，还有黄龙山的矿址公园，包括蜀山的古南街和前树龙窑，包括陶二厂，相信这些地方都是很多的朋友内心当中还充满了向往，然后自己可能还亲自带来做一做一些陶制品的。
2: 对，所以8月7号和8月8号这两天，丁蜀陶二厂的夏夜才刚刚开始，上午去看紫砂源头，下午来逛一逛古街龙窑，傍晚的时候呢，就可以去到陶二厂来逛市集了，晚上跟着我们交广听音乐看比赛。8月7号晚上，当阮笛啊阮月笛箫中国鼓遇见陶二厂的工业空间，那这样一场新国乐的现场，就是一次专程值得前往的丁蜀体验。
1: 嗯，动画电影《八仙》呢，让悬空寺更加火爆了。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跟着影视剧去过哪些地方？你看，秋老虎给我们留言，他最近刷到了那个老片哈，叫《春光灿烂猪八戒》的取景地，就在南京的阳山北塔，包括这个中山陵的前湖。
2: 哦、
1: 有网友就说，南京真的是徐峥的福地。后来他拍的电影《我不是药神》也是在南京取景的。
2: 然后这两部影片其实都是他关键节点，
1: 对
2: 对吧？猪八戒让他大火，我不要是让他直接成功转型为制作人了。
1: 哎，人家当导演，你看拍了一系列的一些影片哦、嗯，很棒。好，那我们来公布一下今天七对八，大家猜正确答案了啊！看图来说到这个城市，哇，这个城市很多朋友都猜对了，就是湖南省的省会长沙啊，它别名叫新城，也是首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啊。
2: 第一次知道啊，它的这个别名叫新城，星星的那个星哦，
1: 对，星星的那个星。然后必有景点嘛，你看它中间的那个湘江上，对吧？我就说那个城市有点像南京的江心洲一样。人家就是橘子洲景区5A级的免费开放，长沙的标志。那还有岳麓山，你刚才介绍的对吧？岳麓山大家要走一走，5A级景区可以俯瞰整个长沙全城，人文底蕴深厚。还有就是湖南博物院，大家可以观赏马王堆汉墓出土的文物。哎，湖南当地哦，美食也很多哎。
2: 对，我超爱吃湘菜，
1: 对吧？
2: 湘菜它没有江西。

0: 菜那么的辣，但是它那个滋味里面放了豆豉，它会放很多豆豉和泡椒，
1: 是，
0: 所以滋味很丰富，关键特别的下饭。
1: 你们发现湖南人很有那种烟火气息，而且很接地气啊。
0: 对，哎呀，这说的好像这个夏天是不是也要去长？但长沙也以前的火炉之一，
1: 对，
0: 我估计那温度也不会太低的。
1: 好，
0: 哎。哇，那我们今天要正式的跟各位做一个告别哦，
1: 是吧？
0: 对，因为我们节目将会在8月3号的时候变一个全新的时间段，
1: 在中午的12点跟大家来相约哦。节目最后呢，给大家带来一个福利，江苏 IPTV 的暑期嘉年华正式上线，海量全品类的精品内容一次性更新到位，大家宅在家里就能够拥有一站式沉浸式的视听快乐。还没有办理的听众朋友呢，直接拨打10000号热线，或者呢是前往线下电信营业厅咨询安装。这个夏天的娱乐主场，认准江苏 IPTV 啊。
0: 那下一次见面，我们就是在中午的12点钟了。我们江苏交通广播的所有的听众，别忘了哈，跟着我们第一巴去旅行，那继续我们一起美好出发在路上。那在中午8月3号中午的12点到1点半，我们的节目将会跟各位全新来见面。关键是下周一我们开播改版的时候，将会给各位提供出游的大礼包，
1: 那一定要锁定我们的节目，到时候如何参与呢，会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详细的交代。好，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大家可以选择大蓝鲸的 APP， 稍后呢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播出开心万象盘，997精灵之声播出南京交警在线。

第二天早上起来，哎呦，一只胖嘟嘟、肉颤颤、Q 弹弹的大海参就已经发好了，比泡木耳还要省心啊！咱们不用求儿女帮忙，也不用麻烦老伴儿动手，一个人在家就可以轻松搞定。厂家说啊，这都得靠先进的低温脱水锁鲜技术才可以实现。新鲜海参呢，从大连海域捞上来，4个小时内送到车间，在-35度的真空环境里快速干燥，水分呢被控制在极低的水平。海参里的海参皂苷、粘多糖、精氨酸、胶原蛋白等珍贵的营养被瞬间定格在新鲜状态，一点不流失。今天您拨打4008589090订购到的是我们确保。

去年秋季捕捞的新鲜刺身，绝对不拿老库存啊来忽悠大家。市场价至少499块钱一盒，今天限时团购活动，按组订购，每盒只要99块钱，每盒有10只，一头只要9.9块。热线为您开通最后3分钟，4008589090，4008589090。今天您订购的这一款速发海参，夏天吃最合适，因为它性味平和，不燥不寒，它不会让您上火，而是温温润润的给身体打气，非常的适合咱们中老年人啊。夏天轻补，你早上起来蒸一只蘸酱油，原汁原味，鲜甜弹牙，中午做完海参蒸蛋，嫩滑 Q 弹，晚上呢熬一锅海参小米粥，养胃温润。总之啊，一只才9.9块，您怎么吃都行，怎么吃啊都是很划算的。只要别忘记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抢到最后500盒的福利库存，4008589090，4008589090。有些朋友会说啊，最近吹空调啊，膝盖发僵，腰杆子发酸，关节咔啪咔啪响哈，这就是身体啊在给您发信号了，底子亏了得补一补了。每天来一只海参，高蛋白低脂肪，几乎零胆固醇。那现在呢是厂家在夏季大促涨价之前的最后一轮团购活动，按组订购，每盒只要99元，一头海参只要9.9块。4008589090，4008589090。那今天这个价格您听到了，就是您的运气，买到就是您的福气。您拿回家打开看，有任何不满意，一个电话我们给您退。最后再报一遍热线，4008589090，4008589090。祝您订购成功。

0: 去淮安西游乐园。
1: 好，安排。大闹天宫飞行影院，三打白骨精嗨翻天，45个主题游乐项目，花车巡游，氛围演绎，烟花无人机表演，淮安西游乐园，让你沉浸式解锁西游记奇遇。
2: 碧池榜10周年荣登上榜，小厨娘会员体系全新升级，厨娘成长卡只需99元，立享322元开卡礼，88元生日券，50元代金券等5大福利，同步解锁菜品会员价，每周二菜品88折，周周新品半价，积分换礼等6大会员特权，会员有特权吃更划算淮扬菜，就到小厨娘。
3: 什么事啊？你说说，找你什么事啊？

0: 自个儿的产品。
1: 对
0: 啊，这个要说起金陵饭店，这是首先是咱们南京当年在新街口地区最高的地标。
1: 对，
0: 而且这么些年来，它现在重新有一个这个二号楼出来嘛，
1: 二七
0: 那个楼也很漂亮。
1: 嗯，
0: 金陵饭店老字号的五星级饭店啊。
1: 对，
0: 就是人家做东西很规矩的。
1: 嗯，
0: 所以如果有需要，您就拍就完了。
1: 哎，
0: 这包子肯定好，
1: 包子烧麦，好吧？
0: 对啊，
1: 嗯。
0: 然后我们这个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各位进来别忘了头顶上方有关注的点关注，
1: 没灯牌的上灯牌，
0: 哎，然后呢一边看节目一边在屏幕上给我们把那个赞戳下来，就是戳戳戳戳戳把免费的赞点进来啊，
1: 对，
0: 点到5000赞女主播就出来了啊，
1: 哎，这个现在才1500，你们这是的大周末的不看个大美女嘛，不对吧？对不对？
0: 大美人嘛，
1: 大美人嘛，看个大美人嘛，对吧？大周五的，点到5000，快点
0: 来吧，
1: 把赞点进来。
0: 这两天真热，
1: 哎，
0: 我这两天就出现了一个情况，晚上起来，晚上啊，
1: 我
0: 睡觉的时候是开着空调，然后定个时，
1: 哦，
0: 我定个大概2.5个小时左右，
1: 能热醒喽，
0: 我觉得这个差不多了也。

0: 应该就是屋里的温度足够了。
1: 对，
0: 然后关上门，这两个半小时之后慢慢睡也行。这两天出去不行了
1: 啊，
0: 那空调可能刚停一会儿，我就能热响了，
1: 说明你们家那不保温，纸糊的吧？你们家房子啊，
0: 纸糊的像话吗？
1: 防火，注意防火啊！
0: 不用，
1: 它保温不行，
0: 我还得防雨呢，我。不是
1: 这个
0: 保温不保温是
1: 啊，
0: 太热了，外边就是这两天整个的墙都晒透了。
1: 对。
0: 整个
1: 就是大地吸热都吸饱了，
0: 我天，就跟电那个电容似的，
1: 嗯，
0: 它储电量储满了。
1: 对，
0: 晚上你说，它关键是晚上它外边也不凉，
1: 哎，
0: 它就那个温度一直捂在这儿，
1: 嗯，
0: 你那个空调说实话就是在那个空气里边是这么凉的，
1: 对，
0: 一关了，它那个墙开始往外热辐射，
1: 然后地上的热也反上来了。
0: 我这真是我这两天都睡不好，
1: 对，
0: 晚上就我决定今天晚上我把那个空调要开一宿，才可以。
1: 我跟你说，我一直就开27.5度
0: 啊。
1: 开一宿睡觉特别好，
0: 我也是开27度，
1: 哎，然后带一小薄被儿，开一宿不用关，
0: 没问题。
1: 顶什么时啊，真是的，
0: 哎，没问题。
1: 到了该费电的时候了，是不是？
0: 再不费电，冬天就要来了。
1: 哎，就这两天已经是进入三伏天了，你想想。
0: 对对对，这两天真热啊，各位稍微注意点啊。
1: 对，
0: 我们就想起当年那会儿，
1: 嗯，
0: 全是蚊子。
1: 对
0: 啊，你不开窗户吧，
1: 能给你闷死。
0: 啊，就是这，你像这种天儿，
1: 哎，
0: 他这个宿舍里边也没有空调，晚上
1: 好多人都不理解，7个人怎么住啊？就那么住的，
0: 没电都，
1: 哎，到10点半咔嚓停电，
0: 哎，
1: 想有电都不行啊。
0: 冬天啊，说实话，你该多盖点，把衣服翻出来穿着衣服睡，
1: 对，
0: 都能忍过去。
1: 对，
0: 就是夏天这事儿，
1: 嗯。
0: 热的你都脱光了，你还能怎么着？
1: 还能怎么着吧？
0: 对吧？一个凉席儿，我们那会儿学校里真是这样，就是半夜起来，到那个楼道子水房接一盆水，
1: 把自个儿先浇凉喽。
0: 哎，对，先浇会儿自己，浇完自己之后，再泼在自个儿的凉席上，
1: 这个凉席子沾点凉水吧。
0: 哎，就哗泼一下，然后再躺下睡。
1: 对，
0: 一会儿又热醒了，又去。就晚上睡觉的时候，那个我们男生宿舍这边可热闹，
1: 楼道里络绎不绝呀。
0: 啊，都是穿上踏了板儿，
1: 哎，
0: 穿个小裤衩，有时候当然有很多就不穿小裤衩。
1: 对对对，
0: 男生宿舍，
1: 哎，
0: 呱嗒呱嗒呱嗒呱嗒，弄一盆就
1: 去房了，哗哗的浇，
0: 哗往身上浇水。
1: 你就想想那时候条件吧。
0: 对，而且那会儿
1: 后来我们为什么要接电线
0: 啊？
1: 这是为了床头能加一个小电风扇，
0: 小电扇那个那能用多少电啊？
1: 哎、
0: 真是
1: 为什么要接电线？
0: 对吧？就不怪我，
1: 就为这个。
0: 哎，你们文科生也会？
1: 废话，
0: 文科生我们理科生会的。
1: 嗨嗨
0: 啊，
1: 在生存面前啊，
0: 不分文理。
1: 这个、对，这个真人把人逼到一定程度，什么都能干得出来。
0: 然后我们那会儿宿舍。7个人，关键是人一多呢，也确实都来自于五湖四海啊。
1: 哎，
0: 每个人生活习惯，
1: 对，
0: 然后个人的身上的一些小毛病，咱都开始都不知道啊。
1: 对，
0: 真不知道。
1: 有牙放屁，吧唧嘴，这个东西太……你们有没有就是身边有梦游的人啊？好像是需要监护。
0: 哦，是吗？
1: 就是你不能让他一个人独处。
0: 对，因为他真的可能不知道怎么回事，走到马路上，你说撞了，然后跳河里去了，也有这种可能。
1: 啊、就是走到楼顶上咣当掉下去了，这很正常。
0: 啊、对 对。
1: 所以呢，这个，所以你这个，如果身边有梦游的人，是需要人在旁边监护的啊。
0: 你好，
1: 好，把赞点到45000，
0: 我们女主播要唱歌了啊！
1: 哎，我跟你说，你听他唱歌就跟着，你就真的比梦游可怕多了。
0: 下回让他给那个正在梦游的人唱。
1: 哎。我跟你说，
0: 他能不能治这毛病？
1: 都疯了，
0: 这
1: 都能疯了。所以这个大学晚上，你看现在我们南京大学比较集中了
0: 啊，
1: 不像原来啊，原来大学都在市区，这儿一个那儿一个，城东一个，城西一个。
0: 对对对，
1: 现在
0: 叫大学城啊。
1: 哦呦，这个大学城，我们曾经讲过啊，
0: 像那个什么仙林那边，就一条马路，
1: 江宁、仙林、
0: 仙林对吧？
1: 湖口，
0: 对对对对，
1: 就这几个大学城，好像方山那边，
0: 方山也就属于。方山是不是属于江宁啊？对吧？
1: 对对对对对，就这几个大学城，我们曾经讲过啊，那就是一个非常完整的生态。
0: 对，人家那边就是做买的、做卖的，
1: 对
0: 啊，举锅卖蒜的，
1: 对，
0: 都全的，
1: 就是完全是为大学生服务，而且有好多店呢，在别的地儿开不下去，
0: 怎么
1: 在大学城附近是能开的？
0: 哦哦哦，
1: 你比如说缝扣子这种店，
0: 别说啊，修鞋、补袜子、缝扣子、补
1: 车胎，哎，就这种。
0: 就只能在大学城附近，
1: 你说配钥匙什么的，就这种。
0: 对对对对
1: 啊，你说是不是？别的地方开不下去，
0: 在跟别的地方没生意。
1: 哎，大学，但是在大学附近生意可好了。
0: 它叫集中需求啊！
1: 我的天哪，你说现在大学生谁会缝衣服、补衣服、补袜子？
0: 哎，我还真是，我们那会儿上。

0: 这个自个儿都不太会，
1: 对不对？
0: 我们也不太会，
1: 所以什么洗衣服的、修鞋的，就这种
0: 修鞋钉掌的，
1: 哎
0: 啊，
1: 就这你男生运动鞋多费啊！穿大学那个动不动的鞋破了
0: 啊，
1: 什么鞋旅游鞋，旅游鞋脏了怎么办呢？你给我弄弄。老板就爱接这种生意，
0: 这又简单又赚钱
1: 啊！脏了放这吧，没事，你明天来拿吧。
0: 啊，
1: 20一双。
0: 哦，拢共也没多少钱啊！
1: 老板那儿两分钟就搞定了，跟新的一样。
0: 这洗这东西可快了，人家。
1: 对，还有呢，就比如说最简单的
0: 啊，
1: 大学城附近什么东西生意最好啊？
0: 啊，
1: 网吧。
0: 啊，网吧，网吧
1: 都不叫网吧了
0: 啊，现在叫网咖。
1: 网咖，我也不知道哪来的，为什么叫网咖呢？
0: 以前网咖沾这个网咖的名字，
1: 就比网吧要高级。
0: 对。它里边比方说进去之后，首先空调啊、环境啊、机器啊、鼠标啊、配置啊，然后进来之后，比方说你连续上几个小时之后可以送面，
1: 哎，
0: 送可乐，
1: 对
0: 啊，免费吃一些小吃
1: 啊，
0: 它那个就贵，单价贵
1: 哦
0: 啊，以前网咖是这样，
1: 上网要喝咖啡，所以叫网咖，去去，别胡说八道，
0: 纯谐音，
1: 就是网咖。现在大学城附近基本这么网吧很少了，就是那种这20平米里边摆40台机子，然后一个个脱光膀子汗流浃背那个
0: 啊，是这以前就是这样、
1: 啊、
0: 那个沙发，我跟你说，那就是他们那个皮椅子
1: 啊，
0: 那个就是每个人都坐那皮椅子，夏天里边空调又不，全是汗沁进去那个味儿，
1: 我的妈呀，那椅子真不能坐，坐能粘屁股上
0: 啊，这
1: 真能粘身上，
0: 是
1: 就是现在网咖环境好
0: 哦，现在人
1: 有沙发
0: 挣这个环境钱，
1: 有沙发有包间儿，
0: 有、哦、对对
1: 对吧，
0: 五个人开黑，
1: 哎，单人间
0: 一个包间，
1: 双人间、五人间
0: 啊，
1: 人们什么什么无烟区都给你隔好了、啊，
0: 对对对 对。
1: 然后你充值还送你什么饮料啊，什么什么小吃都有，
0: 对对。
1: 那个网咖现在大学城附近生意特别好，
0: 但是大学生也是在消磨时光嘛、
1: 嗯。哎，伴随着网咖在附近的还有一种生意，
0: 还是什么
1: 夜宵摊儿？
0: 哦，
1: 那嘿。
0: 这个还真是我吃过最香的，煮馄饨呐、
1: 哎，
0: 方便面呐，
1: 就是在包夜
0: 包夜时候吃的，香的，不应该这么说、我吃过最香的这些玩意儿啊，都是在冬天包夜的时候吃的，
1: 对，热乎乎一碗泡面，我天，里边加鸡蛋加香肠，
0: 哎呦喂，
1: 有时候加一鸡腿，我的，
0: 你在那上上网，晚上大概到1点钟、2点钟了、啊，
1: 哎，
0: 也从11点开始就有人了、啊，
1: 对喽，
0: 但是你要挺住，
1: 嗯，
0: 要等自己饿的时候，
1: 对，
0: 到11点钟过后12点半，
1: 哎，
0: 就这个时间下边是上来一个老大妈啊，
1: 对。
2: 哎，有人要馄饨呢？
1: 啊，
2: 炒饭、炒面、馄饨，
1: 馄饨、方便面，
2: 哎，方便面、
1: 馄饨、炒饭、炒面，
2: 你要是吧？要几啊？加鸡蛋？
1: 对，
2: 加鸡蛋，水泡还是啊？还是那个煎鸡蛋？
1: 哎，
2: 水泡的啊？几个？两个？哦，好，为啥要啊？
1: 哎，
2: 要啊，好，
1: 他都记起来。然后他还真，你别说，做这生意的是真辛苦。
0: 那可不，
1: 他记着是哪号桌，做完了之后一份一份的都给你
0: 送上来。
1: 有人
0: 就在楼下嘛。
1: 哎呦，你真的那个老板做东西又快又香，
0: 是
1: 那东西还炒的
0: 干这个的
1: 可好了。
0: 嗯，
1: 那有的呢，他什么时候收摊呢？
0: 啊、
1: 嗯，基本上天亮。收摊了，
0: 天亮的时候差不多都那会儿没心情吃了啊，
1: 对，
0: 就想赶紧回去宿舍睡一觉吧。
1: 天亮收摊
0: 啊，白天没什么课，睡觉吧。
1: 我记得我们上大学的时候，俩我们就是学校门口有一个煮馄饨的一老板
0: 啊啊啊，
1: 每天就4-5点钟
0: 啊，对，
1: 大学生包夜这边不点东西了，他就往那收东西，
0: 要撤了要撤了，
1: 4-5点钟天最黑。快亮还没亮，最黑的时候，
0: 就这个就叫黎明前的黑暗。
1: 哎呦，
0: 4点钟冬天啊，
1: 然后哪一天呢，把那个锅呀、馄饨摊啊、炉子呀熄个火，正收拾东西呢，有俩从那网吧出来的，老板不知道啊，
0: 啊，
1: 俩人直接往那桌上一坐，老板。有气无力的啊，
0: 那是
1: 你4点半的时候你有气无力的，
0: 那个时候是就是包夜信誓旦旦出来包夜，到那个时间段就已经累得不成人了。
2: 两碗馄饨，不要香菜，
0: 啊，累死了啊！
1: 好，老板
0: 死了。我麻辣烫怎么还没来、
1: 啊？那屋面条呢？面条呢？
0: 后来刘磊呢，随着科技的进步露馅了
1: 啊？为什么呢？
0: 因为他后来有一次是给人家扫码来着，
1: 哎、扫自个儿的码，
0: 报完警之后发现特别好抓。
1: 哎
0: 到我们广告时间了啊！
1: 来，我们广告期间，抖音直播间开心铺子继续直播、啊，
0: 手别停，继续给我们点赞啊！现在是10000赞了，抓紧时间在屏幕上“开心铺子”四个字搜进来啊，然后点赞，咱们稍后见。
3: 开心。

0: 方向盘由百年品质黄酒沙洲优皇冠名播出。
1: 江南新景区姑苏打卡地沙洲优皇文化园三年拿下16项国际大奖，并获中国工业旅游示范基地，是园林与建筑的融合，是传统与科技的碰撞，是美学与乡愁的交汇。
2: 必吃榜10周年荣登上榜，小厨娘会员体系全新升级，厨娘成长卡只需99元，立享322元开卡礼、88元生日券、50元代金券等5大福利，同步解锁菜品会员价、每周二菜品88折、周周新品半价、积分换礼等6大会员特权。会员有特权，吃更划算淮扬菜就到小厨娘。
1: 光大信用卡，生活出行有惊喜。2026年12月31日前，支付宝绑光大信用卡，公交、地铁、打车、生活缴费均有机会享随机立减优惠，最高可减18.8元哦。名额有限，享完即止，详询95595。
3: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4: 天目湖清凉爽一下，百名 NPC 互动送银票，百场演绎全天不停，鲜花竹筏美拍，林间素心清凉，水世界幻梦狂欢，国风市集越夜越精彩，山水之间天目湖，白天晚上都好玩。
5: 嘿，听着，爱跑节号角已吹响，江苏中石化福利放。

0: 方向。中国石化爱跑节，
1: 以守法护一路平安，以好礼敬文明出行。江苏交通广播网、中国石油江苏销售公司邀您参与百日驾车安全挑战。7月21日起报名，邀友参与均可得15元汽油券，签到可抽100元加油券。坚持百日零违法，有机会赢取一吨汽油大奖。零违法有奖励，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中国石油江苏好客驿站公众号即可报名。
2: 徐州人从来不奉行拿来主义，风味独特，自成体系。烙馍卷馓子，包容万物。还有地锅系列的地锅鸡、地锅鱼、地锅牛肉、地锅三鲜、地锅豆腐、地锅龙虾，能地锅的谁都别想跑。抹着哈喇子，吃了再说。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
3: 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4: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5: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6: 大家好，我是您的南京市出行助理叶子。晚高峰的时间段，快速内环目前来看呢，只有草场门隧道车辆通行状态良好，其他的隧道和高架车辆都在缓行和排队当中。那绕城公路在东阳坊立交往大胜广场江大桥方向车辆缓行超过了4公里以上。另外呢，在高桥门枢纽双龙街立交和马群枢纽车辆也在缓行当中。玄武大道在徐庄段的上桥口东向西方向车辆积压2.5公里。江北大道快速路在高新开发区的附近往陆河方向车辆缓行5公里。过江通道方面，长江大桥的南引桥和应天大街长江隧道的出城方向，江山大街隧道的双向，江心洲夹江隧道的进城方向车辆都非常的集中，请大家呢减速慢行。最后呢，来关注到从8月5日起，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将再次下调，调整后的标准为800公里以上航线每位成人旅客收取70元燃油附加费，800公里以下航线每位成人旅客收取40元燃油附加费，相较于调整之前分别降低了30元和10元。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4: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7: 哟，老板，哎，老板，啊，找什么事啊？
8: 找你什么事啊？找你什么事啊？你说说，找你什么事啊？
9: 忙碌着，忙碌着，忙碌着上班下班，忙碌着
10: 三零大肉包和金陵烧麦，因为它品牌就是金陵，
11: 金陵饭店就是在我们新街口嘛。刚才自个儿喊店员送过来的，你抠他干嘛呀？谈的就挺好的。

0: 没有这
1: 赛抠赛，你抠他干嘛？你
2: 是的，
0: 有既然有赛嘛，就得让人抠
1: 抠他抠赛
0: 抠赛，
1: 是不是？你这玩意儿
0: 皮呀，这是
1: 我迷迷糊糊听着这玩意儿，当时有这么一个事，
0: 好多人都是这个，这现在都还给老师了、啊。
1: 对，
0: 说实话，数学这个东西，
1: 嗯，
0: 不用的话，
1: 嗯，
0: 你也就是停留在小学水平。
1: 对呀、
0: 啊，真的。
1: 对
0: 啊、是不是啊？但是
1: 就是只能是算

0: 推理的情况下
1: 啊，
0: 他就寄希望于玄学。
1: 哦，是吗？
0: 他觉得玄学这个东西比不用理科那些个推导逻辑证明，
1: 哎，
0: 什么论据，哎，这不用不用
1: 不不不不不不，对对对，
0: 哎，
1: 你给出一个现象，我只得到结果，
0: 哎，就是哎，玄学嘛，就是哎，为什么会这样子？嗯，抓一把糯米，为什么我运气就好呢？
1: 这确实拿数学也算不出来，就是，
0: 对不对？西北角点根蜡，为什么我今天要倒霉呢？你告诉我，哎，这怎么会？这什么情况？这个这怎哪个哪？
1: 这是真的，就是，
0: 啊，
1: 我曾经遇到过这种情况。我天哪！有一次，你知道咱们王总有一次你不在，
0: 王总怎么了？
1: 咱们一会儿我跟王总一块儿去吃个饭。
0: 哦，
1: 那天正好端午节附近，你正好出去了嘛？你不在，
0: 怎么了？
1: 当天晚上一块儿吃个饭。
0: 嗯，
1: 我呢也是不小心，然后就是。端午节吃粽子吧，
0: 啊，
1: 糯米粽子，
0: 啊啊啊，
1: 刚出锅的糯米粽子，
0: 撒了点
1: 倍儿烫手，
0: 哦，
1: 然后当时我把那个糯米粽子剥开了，我准备给王总，
0: 哦，
1: 我粗心了，
0: 怎么了？
1: 不小心，巴嗒掉到胳膊上了，
0: 这怎么样呢？
1: 王总当时，哎呀，哎，我发现王总不怕糯米，哎，怕糯米，
0: 他不是怕糯米，
1: 怕糯米，
0: 你搁你胳膊上你也怕，
1: 我不一定就是。
0: 后来两个小时以后，你放了没有？两个小时放了，没事，
1: 我不怕呀。
0: 哎，你
1: 王总嗷嗷一叫，我突然反应过来，
0: 看为什么最近我这个我没有钱
1: 哦？
0: 你说最近为你给我看我为什么我长得丑？
1: 哦，你看
0: 是吧？你看我为什么我那个智力跟别人比不行
1: 啊？
0: 我为什么我那么二了吧唧的呢？这怎么傻乎乎的呢？
1: 这个有时候你自个儿看自个儿啊，有时候全是毛病。
0: 哎，
1: 这些东西都没法直接给出一个答案。
0: 哦不，那是你
1: 啊！
0: 人家大师之所以在这么高档的场所收这么贵的费用，他能没有答案吗？
1: 哦，他对，
0: 对
1: 吧？他没有答案就换不来钱。
0: 哎，这个问题在大师那都不是问题。
1: 大师，你解释，你得解释通透了啊！
0: 哎，没问题，这个一说你就明白
1: 啊。
0: 你我跟别的大师不一样，别的大师他无法解释一些现象和结论之间的逻辑。
1: 哦，您这大师听起来挺科学的。
0: 我这个一说你就明白。
1: 哦，那你说说我为什么就二了吧唧的？
0: 二了吧唧很简单，
1: 怎么说？
0: 你觉得你傻，你二，对吧？
1: 啊，金陵大肉包。
0: 嗯，
1: 我觉得这个就是作为家里人的早点，还真挺好的。而且呢，说实话，就是女生一个，
0: 嗯，
1: 大肉包
0: 都吃不下。
1: 就够了吧。
0: 后来我才知道大肉包那个肉馅儿你知道多重吗？
1: 啊，
0: 它是150克的包子，就是3两重的包子。
1: 对啊，
0: 肉馅儿占70克。
1: 哎呦，那就是薄皮包子。
0: 你就知道人金陵饭店的这个工艺标准了吧，
1: 很着实啊。
0: 哎，如果你在家里边你真有那个闲心啊，你真是闲得难受，
1: 啊，
0: 你把包子馅儿抠下来，你上秤腰，70克的肉馅儿。
1: 哦，好家伙！
0: 而且这个金陵大肉包的肉馅儿，它是属于一个肉丸的那种
1: 大肉团儿。
0: 哎，
1: 而且带点肉汁儿，
0: 哎，
1: 特别好啊！金陵肉包是金陵大肉包，本身就是金陵饭店自己的这个品牌。
0: 对
1: 啊，各位如果说想要的话，就去我们抖音直播间，好吧？
0: 哎，
1: 抖音的名字叫开心铺子，
0: 开心铺子。
1: 进来之后，别忘了头顶上方把关注点了，把赞点起来，然后那小黄车里边就是金陵大肉包和鸭肉，这个，
0: 松子儿糯米馄饨。
1: 烧麦，
0: 对，烧麦，
1: 烧麦
0: 干嘛？
1: 烧麦，
0: 对，烧麦。
1: 咱们南方的烧麦都是糯米馅儿，
0: 北方是肉馅儿。
1: 其实北方肉馅儿我们之前卖过，
0: 对，
1: 内蒙的开花大烧麦，
0: 羊肉烧麦
1: 也好吃。
0: 嗯
1: 啊，就是我每次到呼和浩特，就近几年我
0: 南方人好多人吃不惯，为什么呢？因为北方包那个羊肉烧麦啊，它那个羊膻味更重，
1: 有点膻。
0: 对
1: 啊，有一点膻，但真好吃，
0: 哎，好吃。
1: 我像我们就不怕膻味的啊，
0: 对，
1: 都无所谓。
0: 对，
1: 那个北方的肉馅，但是呢，我到了南方，开始我还不太适应。
0: 嗯，
1: 后来我慢慢适应了，我觉得其实南方的这个
0: 糯米
1: 啊，里边而且它那个糯米，它不是说你包进来就完了，它有点油感。
0: 对
1: 啊，先进来吧，抖音直播间开心铺子，咱们稍后见了啊，
0: 一会儿见。
2: 开心方向盘由百年品质黄酒沙洲幽皇冠名播出。沙洲幽皇，清朝光绪年间传承下来的中华老字号黄酒，凝聚黄酒健康之精髓，每一滴沙洲幽皇都闪耀着传统与科技相结合的光辉。喝沙洲幽皇，品健康人生。
3: 体彩超级大乐透1200万大赠票活动开始啦！凡在江苏省内销售网点采用幸运套餐或一票十注投注方式购买大乐透，只要票面出现中奖文字，即可获取对应赠票奖品。详情请咨询当地体彩店。中国体育彩票，
4: 电信超千兆
5: ，AI 新生活。
4: 中国电信家庭宽带提速，速率狂飙2000兆。

0: 光纤进房间，信号全覆盖，全家上网超丝滑，家庭组网天花板。
1: 中国电信无线网络提速升级5G，速率更快，时延更低。
0: 人山人海不掉线，出游打卡晒照发圈分享，快人一步，好网好宽带，当然选电信。
2: 中国电信，
3: 油好车才好，好油加爱跑。中国石化爱跑98号汽油，油选高于国标的基础油，搭载中国石化自主研发添加剂，征服环塔极限赛道的冠军油，守护您日常座驾，一箱爱跑，一路领跑。
2: 锦华沙洲幽皇冠名播出。
4: 江南新景区姑苏打卡地沙洲幽皇文化园3年拿下16项国际大奖，并获中国工业旅游示范基地，是园林与建筑的融合，是传统与科技的碰撞，是美学与乡愁的交汇。
2: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5: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6: 大家好，我是您的南京市出行助理叶子。晚高峰的时间段，此刻的内环东线和内环南线双向的车辆全线都处在车多缓行的状态，建议大家优先选择地面道路来通行。稻城公路在东阳坊立交、铁心桥立交和双龙街立交，以及高桥门枢纽和马群枢纽，车辆都有明显的积压，尤其是高桥门枢纽往八卦洲长江大桥方向车辆缓行6公里。江北大道快速路在高新开发区的附近往陆河方向车辆间断的也有着6公里的缓行和排队。那过交通的方面，长江大桥的南引桥和定环门长江隧道的扬子江线出城方向，江山大街隧道的双向和江心洲甲江隧道的进城方向车辆都非常的集中，请大家呢减速慢行。最后呢，来关注到为了进一步优化公交线网布局，便利市民的出行，同步做好八卦洲大桥公交客流的分流工。
7: 各位直播啊，
8: 广播和抖音同步直播，
7: 广播是1011，
8: 抖音开心铺子
7: 啊。这个听广播的时候，咱们开车就别碰手机了啊。
8: 对，
7: 没有在开车的，欢迎大家可以转场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
8: 加关注加灯牌，
7: 哎，头顶上方红色关注，我来看一下啊。
8: 哎，
7: 这儿把它点一下，我们这就会刷出来，已关注，已关注，已关注，我们来看一下啊。
8: 对喽，
7: 然后一边呢看节目，一边在屏幕上把那个赞给我们点一点。
8: 是的，
7: 点起了赞啊，我们到45000赞，
8: 哎，
7: 女主播就要唱歌了啊。
8: 这才艺献给大家，好多人都建议取消这个环节，但更多的人说不能取消。
7: 应该不会取消的。
8: 对对对对对，
7: 这个
8: 因为我们演那个什么
7: 啊，这我们有时候靠他全身杀个军，哎，
8: 灭活这叫。
7: 对吧，你这虽然白细胞也受不了，但是我也，哎，病毒也受不了，
8: 对不对？今天这个赞怎么回事啊？怎么
7: 差不多就差不多，
8: 挺好的，就这样，就6点半以后唱歌就挺好，
7: 正常正常，
8: 对吧？
7: 哎，正常，太猛了也受不了，
8: 哎，
7: 你知道吧？
8: 可以变个魔术，他不会变魔术啊！关键我还得考虑广播那边呢。
7: 广播那边说，现在
8: 接下来这个环节是变魔术，
7: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8: 广播说你们要偷懒，你们就直接来放歌。
7: 没有，这变魔术呢，
8: 你忙活半天，人家那边根本看不见。唱歌最好啊！
7: 对对对，
8: 不管是抖音还是广播都可以，而且欣欣给你们精挑细选，来自金陵饭店传统5星级酒店的出品的包子烧麦，
7: 这个包子真的是挺好的。是
8: 夯，
7: 可以代表金陵饭店的这个白案经典，
8: 对
7: 对, 对吧？我觉得这个还真是，
8: 哎，
7: 叫金陵那肉包，它真是能代表他们的白案经典。
8: 尤其他那个，你想一个包子150克，肉馅占70克，
7: 哦，可以了，
8: 将近一半的肉啊！
7: 啊，
8: 你想这还得了？
7: 而且呢，也确实好吃，人家那调馅什么的都是经过人家多少年沉淀了。
8: 对
7: 啊，就是金陵饭店自个儿有自个儿的卖这个包子的窗口。
8: 哎，
7: 这不是因为好多人来不了这儿买现买包子吗？
8: 南京好多人原来是一个景啊，
7: 对，
8: 就是在金陵饭店金街口那儿，他那个外卖窗口
7: 排队
8: 买那个大肉包，
7: 因为他就是现做现蒸，
8: 对，
7: 所以他经常一排排好长好远。
8: 对，
7: 这一屉出来，这几屉出来，
8: 对，
7: 这个队伍往前走一点，
8: 哎，
7: 啊，然后又开始等。
8: 对，
7: 就这个就特别好。
8: 而且那烧麦呢，我刚才也讲了，我说烧麦这个发明呢还是真挺好。
7: 哦，
8: 他这个叫什么？烤鸭、松子儿、糯米烧麦
7: 啊，
8: 一个如果当早点吃的话
7: 啊，
8: 碳氮脂这里边都有了。
7: 啊，基本上对，还可不是
8: 很全呢。
7: 啊，有
8: 脂肪，鸭烤鸭子，
7: 烤鸭子
8: 是吧？
7: 烤鸭肉是蛋白质啊，
8: 是吧？然后松子儿里边丰富的油脂，
7: 而且是。

0: 这个比较好的油脂，
1: 是吧？
0: 松子里边油脂还是算比较好的。
1: 糯米加外面那个皮儿，面皮儿 碳水化合物，
0: 营养丰富，
1: 就全了。
0: 对，
1: 你省得拿一张饼放个生菜，里边加根火腿肠，蛋质，然后这个东西就是麻烦。你是早上起来，你把它拿着一个上班去，就挺好。
0: 挺好啊，所以各位如果说有需要的话，就当早点在家里备起来，
1: 对，
0: 冷冻保存，
1: 对，
0: 然后回就出来该蒸的蒸就行了，
1: 蒸半个小时，早上起来你一醒你把它蒸上
0: 啊，
1: 刷牙洗脸上厕所，
0: 然后
1: 收拾好的东西正好熟，
0: 这要半个小时吗？
1: 开水蒸不用
0: 啊，就是
1: 你冷水蒸可不行，
0: 冷水进的时候要蒸一会儿，
1: 你用热水蒸13分钟
0: 啊，就是那就是
1: 最好是20分钟，
0: 哎，就是因为这个包
1: 蒸的透透的
0: 大
1: 透透的
0: 小包子蒸，我们家蒸12分钟，
1: 对
0: 啊，但是那大包子要蒸一会儿啊，
1: 透透的。
0: 程老师每天早上起来能拿烧麦当，
1: 要听专业人士，
0: 专业人士
1: 他是卖早点的，他也不是卖，他是什么专业？
0: 为什么这个是是不是烧麦？我怎么成专业人士了？
1: 可能你开过早点铺，你不知道，
0: 我自个儿都不知道。没有，他们可能觉着像我健身跑步的，
1: 嗨，
0: 是不是对吃的方面比较？
1: 你要看他吃，你会疯了。
0: 你真是
1: ，
0: 就是我跟你说，我已经很多年不用管理饮食了。
1: 我的天，他吃那地雷面加大肉，你感谢？真是，
0: 就是点了一份地雷大肉面
1: 啊，
0: 然后老板呢怕我吃不饱，又给我加了面和那个大肉，
1: 肥嘟嘟的大肉，
0: 哎呦，
1: 往面里边一摆，我的
0: 那个大肉面，那个是回卤大肉面，
1: 哎，
0: 那个大肉我跟你说啊，
1: 浸满了卤子，
0: 80%是肥肉，
1: 嗯，
0: 20%是瘦肉，
1: 嗯，
0: 哎，但是那肥肉呢，它已经化开了，
1: 就是里边油都出来了，
0: 而且外边那层猪皮，
1: 哎，
0: 是经过油炸，都是有点虎皮的感觉，
1: 然后浸满了汤汁，它那个老卤汁
0: 啊，这先吃一口蒜啊，记住了啊，然后再把它秃噜一口，你听着不是咬的，就秃噜一口，
1: 你听听，来，专业人士给你讲完了，
0: 所以你觉得
1: 你跟专业人士学吧？
0: 不是我那个真的，我这饭量呢，就是好多人比不了。我今儿中午，我现在中午吃饭啊，就好多人看我那个抖音，
1: 嗯，
0: 我吃饭呢，在我们楼底下有一个日料，那日料老板跟我们有那个
1: 啊。
0: 就是合作关系
1: 啊啊啊！
0: 就是他在我们那儿练，
1: 哦，
0: 我在他那儿吃，看谁亏。
1: 后来看了，让那老板说我不行，
0: 看谁亏。
1: 这买卖太亏了，
0: 啊、
1: 这个，我天哪！他那个铁什么时候能让我练坏了啊？
0: 他练完之后他自个儿
1: 哑铃啊，大铁盘子什么时候能给他弄坏了？
0: 不了啊，一点活动的声都没有。
1: 我那三文鱼康康的下呀，这个怎么弄啊？这玩意儿这玩意儿？
0: 这我们楼底下那个，
1: 哎，
0: 那个稻田喜，你们可以，
1: 哎，
0: 这还蛮好吃的一家日料，在我健身房下边。
1: 哎，
0: 然后呢，我中午在那儿吃饭呢，就是他给我做牛肉饭，
1: 嗯，
0: 他那个是肥牛片，
1: 哎，
0: 我是4两牛肉片，
1: 哎，
0: 8两米饭，
1: 你听听，
0: 然后，上面铺好那个茼蒿，
1: 哎，
0: 然后再加2个温泉蛋，
1: 嗯，哎呦，
0: 就是
1: 听听。
0: 8两米饭啊，和4两肉，
1: 你听听，
0: 再加蔬菜和
1: 我在旁边咬牙切齿，恨的不行，我再练会儿去，
0: 快点，横纹肌如血了，
1: 练会儿去，亏了这是，
0: 回去打电话问店员，
1: 哎，
0: 那个谁，经理
1: 啊，
0: 他还吃了吗？
1: 还吃呢，
0: 哎，
1: 还吃，我再练会儿，
0: 上一个重量，
1: 这玩意儿你练不回来呢、啊、好家伙的了我天，那玩意儿真是，
0: 达成一协议，就是他在我这儿免费练，
1: 哎，
0: 我在他那儿免费吃，
1: 哎呀，
0: 就是主打一个互惠互利，
1: 互惠什么了，人说惠我哪儿了，我
0: 会健身了多好啊，这
1: 光会这个呀，会这个有什么用啊，
0: 天天打听我底下吃什么菜，他决定上什么重量，
1: 哎呦喂烧麦现在烧麦挺，而且做作为早点啊，我还真告诉你，你放心吃，你早点怎么着都不嫌多。
0: 对对对，
1: 早点一定要充满能量，
0: 没问题。我像我这个平常早上起来有训练的，
1: 对呀、啊。
0: 如果说吃不饱，空腹、最多就敢跑个步。
1: 对，
0: 如果让我练力量啊，器械训练，这个我不吃早点肯定不行。
1: 你想啊，早点就这一天，你要说不把能量充得足足的，你干什么都没劲儿。
0: 对对，人的状态精神状态不一样的。
1: 对，
0: 好多人呢现在真是减肥减魔怔了，然后、
1: 早点不是空腹啊，早上起来叫空腹有氧
0: 啊，空腹先
1: 有氧。中午我叫那个叫减肥餐
0: 啊、不叫中午
1: 减脂餐
0: 啊、中午对对对，
1: 哎，晚上要少吃一根黄瓜加一根胡萝卜。
0: 没有，人家过午不食了已经。
1: 过完了这人要死，这要死，我垫的。 你自个儿想想，你自个儿想想，你这一天摄入的点能量，
0: 除非你六点半看大家不忙的时候，
1: 六现在俩。

0: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1: 天目湖清凉爽一下，百名 NPC 互动送银票，百场演绎全天不停，鲜花竹筏美拍，林间素溪清凉，水世界幻梦狂欢，国风市集越夜越精彩，山水之间天目湖，白天晚上都好玩。
2: 龙吟山坊八年蝉联黑珍珠餐厅指南，江苏唯一黑珍珠二钻，米其林黑珍珠双料认证，新自然主义淮扬菜，应季而食，取之自然。青龙山庄店、金融城店，恭候品鉴。
3: 夏日当空，
4: 热情似火，
5: 中国电信天翼 AI 祝您即刻换新。
4: 电信天翼之灵 AI 创作个性彩铃，炫酷换新不重样，
3: 一键生成专属图片视频，更有海量 AI 模板任您自由创意。
4: 玩转天翼之灵，让每一次来电都充满惊喜。
3: 电信天翼之频 AI 智控全屋家电，夏日生活更惬意。
4: 视频通话、远程看家、追剧观影，海量资源一键畅享。
3: 天翼智频小管家，让生活处处有惊喜。
5: 夏意正浓时，电信为您换心意。
4: 爱潮流穿搭的朋友，很多脚上都带着标志型虎爪纹，没错，就是鬼冢虎。今天带来大牌简陋鬼冢虎经典复古休闲鞋。鬼冢虎是复古休闲圈标杆，皮革款质感出众，帆布款透气舒适，十几款热门配色，36到44码男女同款，奥莱仓直发，官网价1050元，今天只要359，下单送品牌袜子。公众号江苏交通广播网，回复德讯鞋抢购，商城盛夏狂欢购，全场商品最低93折，点击公众号下拉菜单，神最右中的大牌美妆进入商城，解锁更多福利吧。
6: 我这个车哪里带有我的呀。
7: 其实无锡人并不喜欢外地人这么评价他们食物的口味，可是刚刚嘟囔完，一回头就又在锅里撒了一勺糖。无锡酱排骨，酥烂香甜的味道，就连金庸笔下的段誉都垂涎欲滴。你馋了吗？
8: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7: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
8: 美味不绝于耳，
7: 寻味
8: 即刻出发。
9: 刚才最后一响，北京时间该下班了。
10: 忙碌着，忙碌着，忙碌着上班下班，忙碌着三点一线。

0: 接下来请收听大型音视频直播节目《开心铺子》。哎，不是开心裤子、啊、
1: 哎，正在为您直播的18点到19点的开心铺子，
2: 我是中国石化爱跑成名啊，
1: 我是不爱跑梁爽啊。
2: 好，王高峰进入到最后半个小时，
1: 对，
2: 目前我们的赞啊，
1: 哎，
2: 33000赞，
1: 特别不积极，今天、啊、
2: 这个
1: 还差10000多，今天不听就不听了，
2: 有可能就是就不听歌了啊，大周末的也可以啊，我觉得没问题。这个抖音直播间开心铺子四个字，各位如果没在开车的话可以进来，
1: 嗯，
2: 然后呢还是得老规矩，如果你们点到45000，咱们再让女主播唱歌，
1: 哎，
2: 点不到了咱就不唱了也没关系，对吧？
1: 好吧，
2: 咱们稍微清静一个周末也蛮好的。
1: 我们把该说的广告先说了，
2: 先说，
1: 如果说完之后你们没到赞那就不唱。
2: 哎，咱们就一拍两散，你们没到赞咱们一拍两散。
1: 哎，单压也是压，专家也是家。哎，
2: 这个先说一下，这个夏天有一场属于全国青少年的成语文化盛事，
1: 叫成语少年英雄会。
2: 嘿，听着，
1: 成语成游记。是在我们南京这个举行的，
2: 啊，就要举行了啊！这个成语呢，就是很多咱们这个青少年对于中国的传统文化，
1: 嗯，
2: 成语故事，
1: 对，
2: 可能小时候也学。
1: 什么叫成语啊？我再说一遍，我澄清一个概念啊，不是四个字搁一块就是成语，
2: 不三不四这叫成语吗？
1: 高高兴兴这叫什么成语？
2: 哎，干干净净的，
1: 这不叫成语，就是它得有故事，有典故，
2: 后边能讲出原来这个成语的出处是什么，
1: 叫成语。
2: 哎，这个成语。

0: 五，中石化是有一个福利日的，
1: 就充值抽奖，
0: 哎，而且是周五时候是单笔充值满1000块钱可以参与抽奖，最高能够抽到8888的红包，
1: 养车年卡、汽油券、购物券这些个奖励都在里边，
0: 哎、
1: 啊，
0: 那
1: 最高是8888。
0: 对啊，那1000元到4000元都可以获得相应的油品满减券。
1: 嗯，
0: 详情你可以关注一下中国石化江苏客户服务中心公众号，
1: 或者是石化江苏石化会员江苏小程序啊
0: 就可以了啊。
1: 对，
0: 好。
1: 啊，这叫东山的地儿多呢！哎呀，我，哎，是浙江有，福建也有哈。
0: 对，这还别说东江东山这个地名，它本身就是一个带有指向和方向性的。
1: 对，
0: 啊，就是很正常叫东山。
1: 对，
0: 然后再说一下我们那个重庆舞龙的这个活动吧。
1: 嗯，
0: 有
1: 舞龙，2980，6天5晚，
0: 而且是因为高铁往返嘛，就比较。节省这成本
1: 是，
0: 但是好玩还是真挺好玩。这个季节去舞龙这个地方，在重庆周边，20度到25度，
1: 避暑胜地啊。
0: 它是一个拥有高山草原、峡谷地方和原始森林的这么一个天然空调的这个大自然环境。
1: 哎，而且好多少数民族也在那儿聚居。
0: 哎、
1: 啊，
0: 所以呢，去玩就很好玩、
1: 嗯。
0: 有很多每天都有专属项目。
1: 对
0: 啊，山谷当中平视天坑、
1: 嗯，
0: 然后坐船漫游乌江画廊。
1: 对。
0: 全程不爬山，
1: 嗯，
0: 不会说到那儿，哎呀，我会不会每天很累？没有，
1: 老人去特别合适，
0: 没问题
1: 啊，
0: 直接来拨打一个，要来在江苏交广网的官微里边，
1: 哎，找到
0: 底部菜单栏就有，
1: 哎，
0: 神仙价格
1: 畅游舞龙
0: 就可以了啊。好，这个一口气儿把我们的广告也说完了，
1: 对，
0: 接下来呢，该唱歌的躲不掉，
1: 来吧，
0: 是你们点的赞啊，
1: 45000赞啊，
0: 准备唱个啥呢？
1: 嗯，
0: 来。
2: 今天依旧林俊杰，
3: 哪一首歌呢？
0: 好像
2: 林俊杰的，
0: 林俊杰是走不出去了这关啊，
2: 好听啊，
0: 好听，他唱是好听啊，
2: 我唱也不错，林俊杰的《修炼爱情》。
0: 好好，林俊杰是唱什么？
2: 修炼爱情，
0: 修炼爱情哦，这是林俊杰后期的一个歌，哎，
2: 好，开始喽，
0: 啊啊，
2: 来吧，平生。

心里的迷惘，谁说太阳会找到月亮？别人有的爱，我们不可能模仿。修炼。

0: 几年前的幻想，几年后的月亮，为一张脸去养一身伤。别讲想念我，我会受不了这样。吉他真嚣张。
1: 行啊，都是。
2: 哎呀，
1: 戏唱的时候讲究咬字，他可能也许呢，啊，是不是能发挥点他特长？
2: 行
1: 啊，
2: 咱试试吧，试试又不会死，太死
1: 太碎
2: 一代
1: 啊！缓一下，缓一下，缓一下啊！来，进来买包子啊！抖音直播间开心铺子啊！

0: 苏好客驿站公众号即可参与，零违法，有奖励，做江苏文明好司机。爱潮流穿搭的朋友，很多脚上都带着标志型虎爪纹，没错，就是鬼冢虎。今天带来大牌简陋鬼冢虎经典复古休闲鞋。鬼冢虎是复古休闲圈标杆，皮革款质感出众，帆布款透气舒适，十几款热门配色，36到44码，男女同款，奥莱仓直发，官网价1050元，今天只要359，下单送品牌袜子。公众号江苏交通广播网，回复德讯鞋抢购，商城盛夏狂欢购，全场商品最低93折，点击公众号下拉菜单，神最右中的大牌美妆进入商城，解锁更多福利吧。体彩超级大乐透1200万大赠票活动开始啦！凡在江苏省内销售网点采用幸运套餐或一票十注投注方式购买大乐透，只要票面出现中奖文字，即可获取对应赠票奖品。详情请咨询当地体彩店。中国体育彩票。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9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1.1， 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更美好的未来。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2: 晚上好，我是您的省域出行助理。此刻缓行路段方面，苏通大桥双向的董方枢纽附近 G2 京沪高速无锡和苏州段，往北京方向的无锡东以及东桥枢纽附近G1522长台高速苏州段，往常熟方向的吴中互通附近，受流量影响，现场车都缓行，请经过的车友谨慎驾驶，注意安全。天气方面，今夜到明天全省多云到晴，其中本省西北部和东南部部分地区午后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最高温35到37度。以上出行信息由96777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3: 近日 AI 剧《桃花潭记》上线安徽卫视，引发广泛关注。据了解，《桃花潭记》是国内首部登陆卫视频道的全程 AIGC 制作的古装非遗题材中剧，全剧共20集，单集时长约10分钟，播出画面明确标注了 AI 制作字样，

0: 该剧以安徽泾县宣纸古法造纸108道工序为叙事基底，讲述明代匠人守护宣纸技艺与家国大义的传奇故事。相关报道显示， AI 中剧上线安徽卫视仅仅是个开始，而 AI 剧爆发出的势能已经初见端倪。根据了解，目前全国多地卫视频道均有所布局，对此不少网友持开放的欢迎态度，也有人觉得还是习惯真人。未来的 AI 剧集会更多的出现在电视大屏上吗？今天的节目就来和你共同关注。
1: 未来世界充满新知，我们见证并参与数字时代的变革重塑。
2: 算法
3: 会控制你
2: 还是解放你？
4: 人类的未来是不是人形机器人的星辰大海？
2: 新技术带来的
3: 是元宇宙的美梦
2: 还是潘多拉的魔咒？
1: 我们凝视并追求生活万象的无限可能。
2: 演唱会与 City World
3: 能否与梦中的远方
2: 互敬重圆？
4: 情绪劳动或是整顿职场，
5: 哪一种才是热辣滚烫的人生？
3: 当结婚登报的浪漫
2: 开始在年轻人中流行，
3: 谁又不是在出演自己微短剧的主角？
1: 每时每刻世界都在刷新，
4: 交广晚班车
1: 认真记录不可错过的今天。
6: Today cannot be missed. Cannot be missed.
7: Hi, 晚上好呀！今天是2026年7月31号，星期五，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交广晚班车，我是王蓉。每天呢，节目当中呢，会和你来共同了解商业科技的新动态以及文化收。

0: 电力市场，推动电力资源在全国范围内高效配置，织密扎牢油气全国一张网。油气长输管道总里程相当于绕地球赤道五圈，优先保障居民生产生活用能，及时出台一系列成品油价格临时调控措施，
1: 筑牢极端情形下的能源战略安全。

0: 交易板块交易时间为下午5点至次日早间7点50分，其中晚间6点30分至7点将暂停30分钟，用于执行日中清算流程。这一夜间交易板块预计在2027年上半年上线。英国金融时报的报道称，伦敦证券交易所此举旨在吸引全球范围的散户投资者，也力求吸引更多新上市公司在该交易所首次公开募股。伦敦证券交易所近年来遭遇上市荒、竞争力饱受质疑等挑战，英国政府也急于重振当地金融市场的 IPO 吸引力。伦敦证券交易所的这一最新布局与美国传统交易所的动向有所呼应。据悉，纽约证券交易所和纳斯达克也在推进实施类似的全天候交易计划。
1: 洞察行业风向，分享消费观察，记录商业人物，用故事凝结时代。近日 AI 剧《桃花潭记》上线安徽卫视，引发广泛关注。据了解，《桃花潭记》是国内首部登陆卫视频道的全程 AIGC 制作的古装非遗题材中剧，全剧共20集，单集时长约10分钟，播出画面明确标注了 AI 制作字样。该剧以安徽泾县宣纸古法造纸108道工序为叙事基底，讲述明代匠人守护宣纸技艺与家国大义的传奇故事。相关报道显示， AI 中剧上线安徽卫视仅仅是个开始，而 AI 剧爆发出的势能已经初见端倪。根据了解，目前全国多地卫视频道均有所布局，对此不少网友持开放的欢迎态度，也有人觉得还是习惯真人。未来的 AI 剧集会更多的出现在电视大屏上吗？今天的节目就来和你共同关注。
2: 欢迎来到今天的微解读，我是王蓉。我们今天又是一个周五了哈，聊点轻松的话题，来聊看电视剧。你想过没有，有一天你能够在自家电视上看到一些 AI 生成的剧集作品了？这个事儿呢，还真有人干了，安徽卫视走在了前面。之前我们都讲，每一次传媒行业的技术迭代哈，都伴随着一场关于审美和伦理的激烈辩论。那这一次安徽卫视选择在他们的晚间黄金档哈，播放由 AIGC 导演出品的电视剧，这就引发了非常大的讨论。这部剧哈，它的标签非常的多，有一条你不能忽视，那就是国内首部登陆卫视频道的全程 AI 制作的古装中剧《桃花潭记》。这个当 AI 生成的标签打在电视大屏上，好像很多观众的期待和现实的落差瞬间有了火花了。有人呢为技术的突围叫好，认为这就是非遗文化传播的新路径，也有人被屏幕上那一张张似人非人的面孔却退，直呼恐怖谷效应溢出了屏幕。其实刚刚在前不久，我们在节目当中才和大家分享过什么是恐怖谷效应哈，没想到这么快这件事儿它有了一个非常直观的对标案例，让人们来津津乐道了。其实这不仅仅是一部剧的播出成功或者是失败哈，这也是整个传媒行业发现的一个分水岭的时刻。 AI 的内容从手机竖屏的快餐区似乎正式迈入到了电视横屏宽屏的正餐区，让人们正视了它的存在。今天我们来一起复盘一下，为什么这一次安徽卫视黄金档播这样的一部 AI 电视剧会引发全民热议呢？首先哈，我们先了解一下这部剧的背景，它绝对不是我们在互联网上可能动不动就会刷到的一些粗制滥造的 AI 作品，它不是一个练手的作品，而是有着所谓的正规团队的作品。编剧呢相关的资料显示是前央视资深的制作人，导演呢也是科班出身啊，整个题材是聚焦安徽泾县的国家级非遗宣纸制作技艺。按理来讲，这样的配置应该一经上线就获得满堂彩啊，那为什么播出之后还有铺天盖地的争议呢？我们来关注一个最核心的原因哈，叫媒介的第四堵墙被打破了，也让 AI 的瑕疵无处遁形。这儿我们稍微给大家链接一下这个所谓的媒介的第四堵墙是什么哈？你简单来理解，就是受众没有办法直接对话内容的生产者，他只能被动的接收并且依靠自己的想象去补全信息的传播状态。那么这样的第四堵墙放在如今，我们在电视大屏上看到 AI 好像就变得难以接受了。 那我们来刚才反复强调。

0: 这部引发关注的 AI 制作的古装剧，它叫古装中剧。那首先回答大家第一个问题，这个中剧和短剧到底有什么区别，以及一部 AI 做的剧集作品，它想要在卫视这样的平台播出，是不是要有一些不同的门槛啊？
1: 过去我们在抖音、快手上刷到的 AI 短剧大多是竖屏，单集时长一到两分钟，那是在手机这个私密空间里，通过高密度的剧情反转来刺激多巴胺，观众对画质的容忍度极高，只要剧情爽，画面稍微崩一点，大家也就忍了。但《桃花潭记》是中剧，全剧20集，单集10分钟，更重要的是它拿到了网络剧片发行许可证，登上了卫视。卫视的播出标准与短视频平台有着天壤之别，第一，画幅与分辨率，电视是横向大屏，分辨率要求极高，手机屏幕上看着还凑合的 AI 生成纹理，一旦投射到55寸、65寸的电视上，所有的模糊、抖动、尾影都会被放大数倍。第二，叙事逻辑，中剧要求有着完整的起承转合，有细腻的人物情感，这恰恰是目前 AI 最不擅长的领域。
0: 你看，我们给大家画一个重点哈，工具帮我们生成不同的 AI 演员的脸，那是也有可能诞生的。但是目前的情况来看哈，这个现象呢，在行业内还算是比较普遍。那你看这个吐槽声一片，安徽卫视为什么要冒这个险呢？作为全国的这个范围内来讲哈，其实有多家的卫视平台已经在试点了，但是他们目前是第一家把这个 AI 剧集放到了黄金档上来播出的。这个背后，分析人士认为是流量焦虑下对于传统媒体的绝地求生，也是 AI 产业急于变现的一种双向奔赴吧。你看南方都市报的分析就一针见血，说部分卫视在收视压力承压下主动求变，那 AI 剧呢成本低啊，周期短啊，可能只是它的成本只到这个真人剧的1/5或者是1/4，那对于一个电视台的制作成本来讲，这就是一次抢占技术高地的低成本试错了。就哪怕收视率不好也不能怎么样，我的付出远不如一部真人剧那么高。但这步棋走对了吗？针对这一次《桃花潭记》所引发的一些讨论，行业内外的观点呢，
2: 甜的烤鸭，咸香的盐水鸭，无需借口就是享受。南京的鸭子命虽苦，但那味道却是金陵最百的香气儿。
3: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4: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5: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6: 晚上好，我是省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接下来环形路段方面，苏通大桥往上海方向的董邦枢纽到成熟开发区附近，嘉京沪高速的无锡和苏州路段往北京方向的无锡东以及东桥枢纽附近，嘉52长泰高速苏州路段往浙江方向的颍山枢纽附近，受流量影响，现场是车的缓行，请经过的车友谨慎驾驶，注意行车安全。目前省出信息就是这些，祝你一路平安。
4: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7: 未来世界，
8: 未来世界
7: 充满新知，我们见证并参与数字时代的变革重塑。
9: 算法
10: 会控制你，
9: 还是解放你？
11: 人类的未来是不是人形机器人的星辰大海？
9: 新技术带来的
10: 是元宇宙的美梦，
9: 还是潘多拉的魔咒？
7: 我们凝视
8: 并追求
7: 生活万象的无限可能。
9: 演唱会与 City World
10: 能否与梦中的远方
9: 互敬重圆？
11: 情绪劳动或是整顿职场，
12: 哪一种才是热辣滚烫的人生？
10: 当结婚登报的浪漫
9: 开始在年轻人中流行，
10: 谁又不是在出演自己微短剧的主角？
7: 每时每刻，世界都在刷新。交广晚班车，
11: 交广晚班车，
7: 认真记录不可错过的今天。
13: Today cannot be missed.
0: 嗨，晚上好呀，此刻的时间呢是晚间的7:32，你正在收听到的是交广晚班车，我是王蓉。每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你来共同了解商业科技的新动态以及文化生活方面的新潮流，微解读的部分和你一起去洞见数字世界里的缤纷万象。今天在上半部分哈，和大家在这样一个周五的晚上聊了点轻松的话题， AI 剧集登陆安徽卫视。那其实我们也了解了一下这个短剧和中剧有什么区别，单集的时长不同，对于这个画面的

0: 制度要求也不一样。另外呢，我们也分享了多家的观点和声音哈，有人支持，有人反对，有人乐见其成，有人好用挑剔的眼光审视着这样的一部中剧。其实我们前面也分享了，支持的人也有自己的理由，反对的人也有自己的坚持。那我们来听第三种声音哈，目前身处其中的这个行业里的人是如何看待这样的一件事儿呢？这一点行业视角我觉得是必须补充给大家的。你看红果短剧，他日前就发布了这个关于规范 AI 剧角色创作的公告，明确要求了主要角色你得具备清晰的形象区分度啊，这就说明我们观众讨厌的其实行业内部显得有点冒进。那如果说它是里程碑的话，也是因为它勇敢地推开了那扇门，让我们看到了 AI 在还原非遗记忆、构建中式美学的意境上的这种潜力。它把问题摆在了桌面上，当技术跑得太快，我们的审美和制作标准跟上了吗？南方都市报有句话说的特别对，电视屏幕比手机大很多啊，这就要求 AI 剧必须拿出电影级的标准。也许在未来的日子里，我们还会看到更多的 AI 剧登陆不同的卫视平台，有些会成功，有些可能会成为笑料。但是无论如何，我们要记住的是，技术它只是工具，故事才是灵魂。如果 AI 不能学会如何讲好一个有温度的故事，无论它的画面多绚丽，技法多精妙，最终也只能是屏幕上一串冰冷的代码，成为那个粗制滥造的代名词。好啦，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微解读板块的分享了，有什么想要发表的观点，也欢迎各位继续在评论区和我们一起聊一聊。接下来这时间呢，我们要来共同进入到文化生活微动态的板块，要来和你共同关注到的是，明天起一批新规开始施行，将会覆盖能源、新兴产业、绿色产品、旅游服务等多个领域。九月开学季，铁路将会迎来学生旅客出行高峰。国铁集团透露，针对2026级新生预约购票，新增了服务功能。今年上半年，江苏入境旅游市场热度不断攀升，水运江苏独特魅力持续圈粉外国游客。那马上呢，我们就来共同进入到文化生活微动态的板块，去帮你梳理不可错过的今天。
1: 非严肃商业科技，泛文化生活新知，关注今日不可错过的头条资讯。
0: 文化生活微动态，首先呢，我们要来关注一下哈，从明天起，也就是八月份将会正式施行的一批新规。八月一号起，有46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和442项推荐性国家标准将会开始实施，覆盖了能源、新兴产业、绿色产品、旅游服务等多个领域。那具体内容，我们来通过央视的报道一起梳理一下。
2: 在绿色低碳发展方面，多项标准将进一步强化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其中，煤炭开采和甲醛单位产品能耗限额的国家标准将通过明确能耗指标，推动相关行业节能降耗，淘汰落后产能。黄河流域用水定额相关国家标准将对工业和服务业用水指标管理要求作出规范，促进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围绕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脑机接口、数字孪生、北斗应用等领域一批国家标准同步实施，推动相关技术研发和应用落地，促进产业生态协同发展。此外，家用太阳能热水系统国家标准、光伏发电相关

0: 景点呢，我们也来一起通过江苏台记者的综合报道了解一下。
1: 今年六月，12家法国重点旅行商考察团来到南京，开启为期2天半的考察。他们走访了明孝陵、栖霞山、牛首山文化旅游区等景区，感受南京魅力。在门东历史街区，考察团被精致的非遗文创、地道的情怀小吃以及古色古香的建筑吸引。法国旅游专家加利·凯瑟琳：
2: 我对南京印象非常好，南京是一个同时能看到古今的城市，关于明朝的历史我也非常的喜欢，尤其是到了老门东，大家在这里游玩的非常舒心。
1: 南京正在成为法国游客喜爱的热门目的地。携程数据显示，截至6月9号，今年赴宁法国游客同比增长 47.48%， 消费金额同比增长 204.26%。 在苏州狮子林，来自越南的旅游团穿行在精致的江南园林中，被曲径通幽的景色惊艳。越南旅游团领队段维龙介绍，外籍游客偏爱苏州的园林，每个月都会带团过来。
3: 经常带团来这边去参观的，来这边我们也是经常去参观几个景点，比如是狮子林啊、三潭街啊，或者寒山寺。一个月我来这边大概3次的，大概20几个一个团。
1: 今年以来，苏州持续发力入境旅游。

0: 中粮成长卡只需99元，立享322元开卡礼、88元生日券、50元代金券等五大福利，同步解锁菜品会员价、每周二菜品88折、周周新品半价、积分换礼等六大会员特权。会员有特权，吃更划算淮扬菜，就到小厨娘。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0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2: 前程热恋，向爱出发。
3: 2026年的7月31号，7月份的最后一天，星期五，这一周的工作日的最后一天。时间来到了20点08分，各位锁定收听到的依然是江苏交通广播网调频 FM101.1，正在为您直播的江苏交通广播网大型综艺娱乐，好听好看又好玩的婚恋征友节目《全程热恋》，这一季最后一期。各位好，我是杨洋杨仔。
4: 想要唱首歌，
3: 所以人家说，人生当中有太多你觉得巧合到无巧不成书的事情，仿佛只有在小说里面，在影视剧的剧情当中，然后在电视剧里面那些看似不太接地气、真实生活当中不会出现的情节里面才会发生的事情，往往它就会不经意间的来到你身边。七月份的最后一天，又赶上了这周的工作日的最后一天，又赶上了全程热恋这一季的最后一期。谁能说人生不是说传奇呢？一般人生，其实交广网的长河当中，未来的每一年，因为我希望交广网能够千千万万万年啊，能够流传百世。但是杨洋这个名字，可能对于江苏交通广播网来讲呢，可能就说是一朵浪花，我觉得可能都不配，也可能就是曾经去泛起的一小片涟漪，哎呀哈，好浪漫，是不是有点自谦了啊？过分自谦就是虚伪。毕竟曾经，通过各档节目，从开始的一路阳光，当然各位不要误会啊，我不知道现在多少朋友在听这档节目。我想作为我的又一档节目的所谓这一季的最后一期，我想我现在表达什么，只要是不特别过分和没有底线和原则的话，应该都会被原谅的哈。我承认我现在面前没有任何的稿子，没有任何的提词器，当然我也习惯了这样做节目。我要感谢江苏交通广播网，我要感谢每一位我曾经的搭档，我要感谢每一期节目去训练我、去锻炼我，让我成为了现在一个相对来说强大的主持人。感恩平台，感谢节目，感谢自己，感谢每一个60分钟。当然这不是我个人的道别，也可能在下周，众所周知，8月3号江苏交通广播网2026隆重改版的那一天，我会以一个全新的形态、全新的样貌、全新的节目去面对大家，但是我的内核不变，杨仔永远是那个大家喜欢的，无论长得多大或者来说变得多老，但依然会有些调皮，有点小坏，但是真诚，时不时的会硬上价值的那个奇奇怪怪的主持人。做不到可可爱，那就先保证自我做的奇奇怪怪。当然可爱从来也不是我人生当中的其中一个标签，我觉得我都是在尽最大可能去在每一档节目当中真实表达自己。而刚刚说到不是我个人的道别，是我的又一档节目因为种种原因，当然这不是遗憾，时代的洪流，包括任何一个行业的推进，有舍必有得，想要精进的话就不能固步自封，不能

0: 永远守在同一个位置，然后去闭门造车，要开拓眼界，要打开大门，要招贤纳士，同样也要看看这个世界每分每秒的变化。所以全程热恋不代表这档节目就永远的消失了，因为还是我昨天在节目当中分享给我们热恋天团孩子那句话，爱是人类永恒的主题，无论是小爱大爱皆是爱，学会爱的人。
1: 在梦个清晨，
0: 来吧各位啊，哈哈啦啦说了20多分钟，不是不能说，能说，能说是能说，关键是没张端来搅和。行吧，想哪儿说哪儿，下半点尽量的主题来评价一下我的搭档们。
1: 满脸泪痕，早告别青春，
0: 告别了青春，但是希望大家青春之心依然在啊，少年感少女感都能够十足啊。马上8点广告，稍事休息，咱们继续回来，希望阳光总在，风雨后。

0: 上有情，
1: 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多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2: 知道吗？我第一次见你在下班路上的斑马线，可惜那挡风玻璃阻隔在了你我之间。又见你在浪漫气息弥漫的地铁站，无奈我却站在了列车轨道。

老大刚才用我们的兑奖方式跟我讲这么凄凉，哎，我可以这样跟你讲，我今天是特意去设计这样一个环节，就是我一个人在这边，对，不需要我们的天团，然后不需要张端，因为是我职业生涯的一个梳理和小结。我现在突然间特别理解你，程杰斯老师，就是有一天当某一个或者某一件事情你已经做

0: 说这个节目的最后一期了，张端还不来吗？袁一博也没来。哎，
1: 声音之上，万象之中。2026年8月3日，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FM 99.7，金陵之声，全新改版，布置直听。

线下电信营业厅咨询这个夏日的精彩内容，认准江苏 IPTV 玩转氛围感，暑期嘉年华。还有啊，再要分享给各位跨境姐商城专门给大家带来的好东西啊，暑期专属宠粉福利，趁放假给大家送礼，香奈儿山茶花150毫升正装洁面，买一送一。大家搜索江苏交通广播网公众号，回复380或者洁面，或者点击神最右香奈儿山茶花洁面，添加福利官就可以领券下单啦。当然了，再次提醒大家啊，家里有这个毛孩子的朋友不要忘记啊，关注我们江苏交通广播网每天早上的这个萌宠互动啊，我们的精彩节目也会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关于宠物跟人类和平相处，同样是美好相处的精彩。太多的想说的话留在接下来的节奏当中吧。各位亲爱的朋友，这里是全程热恋，我是杨洋，杨仔，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彩超级大乐透1200万大赠票活动开始啦！凡在江苏省内销售网点采用幸运套餐或一票十注投注方式购买大乐透，只要票面出现中奖文字，即可获取对应赠票奖品。详情请咨询当地体彩店。中国体育彩票。
1: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2: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1: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3: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1: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

开心。我们朋友看过穿越剧，对吧？就算你没看过，你多少也知道穿越剧怎么回事。就说一个当代人坐着时光机，光机啊，穿越回去了，回到了什么唐朝啊、宋朝啊、明朝啊。女性呢，一般会穿越回去成一个宫女或者一个民间女子吧，但肯定是个大美女。当代人的各种技能跟思想，然后一步一步的怎么样成为一个女强人啊，找到一个大帅哥啊，甚至还跟皇上怎么怎么样了，跟皇太子怎么怎么样了。如果是男人的话，就跟那项少龙一样，对吧？有当代人的一些技能、个性，穿回去以后又是财富啊，又获得了什么武功秘籍啊，或者靠着自己的聪明才智啊，反正也是抱得美人归啊，各种。那你有没有想过，如果真实的发生穿越，首先你要选择你穿越回哪个朝代，这就很讲究了，是回到盛唐，还是回到明朝，回到宋朝、清朝、宫斗剧？这事儿不光当代人想过啊，就古人也想过。陶渊明先生曾经在诗里说：“延暮中流，幽享清怡，潼关其夜，闲咏已归。”他想穿越回在他之前的800多年前的，就春秋时期，一个暮春之时的沂水边，跟着孔老夫子一起沐浴洗澡，吹吹风，弹弹琴，然后唱着歌回家啊。这是陶渊明先生想穿回去的朝代。我身边的很多很有意思啊，学者朋友，他们好多人都想穿越回宋朝，认为那是一个相对对文人来说，最宽容、百花齐放的一个时代。当然也有想穿回魏晋时期，名士风流，也有想穿回到这个春秋战国，见见老子啊、孟子什么的。女性好像倾向于穿越到清朝去，可能是清宫剧看多了啊。那有没有想过穿越回汉代？我们对汉朝的了解有多少？那么大汉朝代那个时候的人过得怎么样？好，选择好了时间，穿回去你成为什么样的身份？武士、宫女、将军、王爷、才子、佳人，这些其实呢真穿越回去都不太靠谱，因为大概率你可能穿越回去是个农民。因为我们自古到今吧，我们是一个农业人口占据主体的这么一个国家，你穿回去的大概率也就成为一个农民。好了，如果你穿越回汉朝成为一个农民，就跟打一个游戏一样啊，你的角色设定、你的这个情境已经都定好了，那么你会经历些什么？这时候你需不需要一本攻略，就了解一下汉代的时候的经济啊、政治啊、制度啊、婚丧嫁娶啊？那么这本《汉代农业早期中国农业经济的形成》这本书就可以成为你回汉朝的一个攻略。这本书里就写到，你如果穿越到汉代，你成为一个农民，你会遭遇什么？如果你想飞黄腾达，想通过自己双手努力发家，路径是什么？如果说没能守住田地，家道败落了啊，游戏选择了 hard 模式，你会落到什么田地？我们就来讲讲这本书。这本书的作者许卓云先生，毕业于台湾大学历史系，后来又回台湾大学历史系任教，同时还是美国芝加哥大学人文科学哲学博士。好，我们现在就坐上时光机穿越回汉朝。回来了，到了大汉。你的身份，你是一个自耕农家庭的家主，你使用的是自家的工具、种子、劳动力，耕种的是自家的土地，还不错吧？你不用给地主打工啊，你不用打长工去，当然你也不是地主啊，那就是 easy 模式了，你选择的是一个中等的 normal 模式啊，也不是打工的啊，但是也不是地主。

你有70亩耕地，你们家5口人，你是一家之主，年龄40岁，你的妻子36岁，家里还有一个老人，另外还有一个20岁的儿子和一个18岁的女儿啊，上有老下有小，挺不容易的，就特别普通一般的农户家庭，你自己顶起半边天，你这布能卖钱，你说在家里你没有发言权吗？更不要说你还喂猪带孩子呢。汉代农家的猪圈一般能养4-5头猪，一头猪当时能卖900到1000钱，这不又有钱了吗？你看4-5头猪能够卖到4-5千钱呢。还有，如果你老婆又会酿酒的话，把粮食富余粮食啊酿成酒去卖，那就利润更大了。但是这里面有个问题啊，就是当时不是所有的朝代都允许自己酿酒去卖的，有的朝代宽松一点，有的朝代比如打仗时期或者说自然灾害时期，那个时候粮食成为紧缺物资，就不会允许你干这个事儿了。所以这个呢我们先不考虑，就按照目前的粮食织布养猪，噼里啪啦噼里啪啦我们打一阵算盘。好，根据我们估算的最低值来看的话，一年当中你们家的支出是143.5斛粮食和3640钱，以及5000钱的衣物，自产自销可以不用计算。你们家的总收入粮食织布加养猪大概是8600钱，因为把那个衣物开支去掉了啊。一年下来你们家还能盈余66.5斛粮食，外加4960钱的货币。哇，这一下子就存上钱了啊，立刻觉得怎么样，要创业了吧啊，热血沸腾啊，有钱了。别急啊，这钱能不能到手还得取决于你农活干的怎么样。我们是按照一个普通的壮劳力正常的工作量来算的，你要想拿到这66.5斛粮食外加4900多钱的货币的一年的结余，你得先会哪些技能。首先你得先盘算一下我们家地里边种什么，你要说种那些高产的玉米、红薯、马铃薯，耐旱涝又高产，别想啊，就这些作物是好又高产，对土地要求又不高，但是那是得1000多年之后的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然后通过大航海物种交换走出美洲，先到欧洲然后再到亚洲。汉代的时候想都不要想，汉代人吃什么呢？汉代人吃的最多的是3种谷物，麦和豆。麦有春小麦、夏小麦、大麦，和有粮和粟，豆呢有大豆和小豆，当然了稻米也有，稻米主要在江南一带，这个得有气候条件跟耕种条件，得有水田嘛，这是主食啊。还得吃菜啊，汉代有什么菜呢？有瓜、葵、苜蓿、芥、生姜、葱、大蒜、韭菜。你想这时候吃的还行哈，家里要是养猪的话，腌一点，然后切一点咸肉蒸一蒸，再弄点猪肝炒韭菜，腰花炒大葱，再蒸几个馒头啊，有小麦吗？吃的还行啊。那这个时候为了充分利用好你们家的70亩地，你得精挑细选种植的作物，你不能光种那些产量高

0: 1818，本品不能替代药品。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1: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0: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2: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江苏装修就找锦华装饰。现在时刻，北京时间7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升级广播频率。

城市在生长，声音在进化，声音在进化。从听到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声音之上，万象之中。2026年8月3日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 FM99.7 金陵之声，全新改版，不止直听。